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1828的车辆呢，有闪灯以及急刹车的情形哦。那么目前呢，还不确定有没有排除，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台88线东向在过了万丹的路肩呢，有脚踏车误闯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14线西行在47公里呢，北山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呢，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八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八点的第一首歌曲哦。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来自周汤豪的《你说的都对》。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听单元，我是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今天呢是新的一个月份，我们会邀请到新的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交通安全的大小事。最近呢刚结束了中秋节的连续假期，不过在这个连续假期呢其实也有一些状况的发生，我们等一下就会先从事故案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的咨询委员，同时也是阳明交通大学运管系的吴宗修教授。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刚有讲到中秋节连假刚过嘛，对不对？
3: 是。
2: 所以今天的案例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故，先请教授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3: 是，其实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啊，这个花莲台九线护理乡罗子溪桥附近就发生一个重大的车祸。那其实开车是53岁的严姓阿公啦，他来自台东，

0: 那载着老婆跟女儿以及两个小孙子啊，一家五口要出游，我很不幸就遭对向那个拦驾的轿车啊，跨越对向车道就迎面撞上。
1: 嗯，
0: 那他本车五个人，那对方

0: 透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知道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关于超车这一件事情，尤其是危险的超车。那接下来就要来问问教授，超车有什么样子的风险吗？尤其可能像是在假期期间也好啊，或者是讲到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案例，在山区里面超车有什么样子的危险性？
1: 其实超车哈，各位驾驶朋友应该可以理解，就是前面有人比你慢，那你想要利用他左边的空档啊，以更快的速度超过他，然后再回到他的前面。所以警政署有这样的定义哈，就是超越前方的车子，然后行驶到他前方啊，这个叫做超车。如果你是外车道，他是内车道，你比他快，这只是叫做超越而已，不叫超车。哦，这是两码子事啊，你只是比他快哈。超车是你想要到他前面，哦，那对方这个案子就是要到别人的前面，没料到呢，来了一部这个当事的车。那超车需要判断的是距离、速度跟路况。你开多少，你一定要比对方快多少，快非常多哦，因为啊，你到对向在超，到左边在超的过程中，要完成超到对方的前面，然后你的对面的车子啊，才能够到你的前面。
0: 是，
1: 所以在特别是在山路里面啊，山路上弯道多嘛，视线差，所以你在判断的空间时间非常有限。那你如果遇到又是这种不论是短连假长连假的车辆量就特别多嘛，所以你对向来车那个空隙啊就会很少，因为车子显然很多，所以判断上就有可能会稍微误判就撞上了，就是不够你用了。那很多人心很急啊，就觉得快一点就好啊，事实上我们说车流啊是连续流、粒子流，
0: 是
1: 除非你开的是跳跳车、就一步一步把它跳过去，玩过跳起的朋友就知道，
0: 对，
1: 否则其实是很难一直超人家啦，在车流理论里面呢，
0: 所以其实在车流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像可能路比较小条的时候，你想要超车，你可能会有一点点想要赶快超车超过去，也有可能有一点点的抓不准。那这样子内心比较着急，或者是想要抢快的状态，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侥幸心态，就觉得说啊，反正我一定可以过啦，我一定 OK 的这样子？
1: 对，其实车子多的时候机会就很小
0: 哦。
1: 那通常很多人是觉得自己技术好了，自己车子好了，所以就觉得哦，这样应该来得及啦，我脚重重一踩的话，硬是就把它超过去了。但是事实上哈，路况瞬息万变，我们在车祸的案例里面就看过，你要超表面上你看觉得这样可以超过去，可是冷不防哈，侧向的小巷子啊，有什么摩托车跑出来或行人跑出来啊，有部慢慢的车跑出来，因为他不知道主线你在超别人的车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是超乎你想象啊。第二个呢是，对向的车子开多少快，咋开多快了，你完全也都不知道啊。
0: 是
1: 啊，你也许可以掌握住前方的车子比你慢，你脚一踩可以比他快一点。那对方开多快，对向了哈，你根本不知道啊。对向如果也刚好就是正在加油，那更麻烦，你可用的空间时间就切得非常的短。那这种侥幸的心理是超车事故的最大的隐忧啦，特别是车子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很容易享受这样子。
0: 教授，
1: 因为我花那么多的钱买一部好车，
0: 还是我的车的性能会比较好。
1: 是啊，脚一踩，你想想看，就那个贴背感呐、对不起啊，都快点咬舌头了，我们都不会享受这个的人不知道啊。
0: 所以还是请大家在行车的路上，真的尤其又遇到连假或山区道路的时候，它会比较危险，跟刚刚有提到的它的那个空隙比较没那么多，大家可能就是不要那么急啦，慢慢的慢慢的好不好。
1: 那我们在交通工程里面其实也都有注意这些啦，民众在开车的时候，为什么你在山路里面大部分这些弯道里面都给你画双黄线呢？就实际上就阻止用路人去超车了。因为在我们的判断里面，这样的线段直线段不够长让你超车，不要你跨过来，因为你误判跨过来就发现前面糟糕弯道了，可能有车子要冒出来啊，你要回收，超车的一半过程中要回收是做

0: 不到的。
1: 嗯，哎，那相关的法律其实刚刚有讲到，我们在做交通上面的规范的时候，也会让大家知道说这里是不能超车的。那如果因为超车而发生了事故或者是有状况的话，相关的法条也有规范吗？
0: 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在禁止在这个弯道、坡道、交叉路口视线不良的地方超车啦。这种呢是要有擦出那个标志的，那一般民众不容易知道，所以就像我刚才说了，我们通常会利用这个标线、分向线、直线、那个双黄线啊，就明确让用路人知道说不可以跨过去，所以一般民众其实那种双黄线叫做分向限制线啦，不过一般民众都土话都叫做禁止超车线嘛，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一边实黄一边虚黄啊，实线这一边是不可以跨，就是单侧可以超车这种啊，这个就是明确的。那违规超车的时候会被罚，那假定是造成事故的时候啊，我们在论就刑事民事责任的时候啊，事故造者我们会给适当的这个违规的人啊会承担比较多，当然要看个案啊。那像这一次的这个案例啊，驾驶者不仅要面对法律制裁啊，因为当事车有一个人过世了嘛，
1: 对，
0: 所以还要承受这个刑事上的过失致死的沉重后果，所以提醒大家，交通规则不是只有刑事啦，你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啦，你如果好好遵守，基本上输的机会几乎没有啦，我演讲都会这样说啦，
1: 是。那刚好借着今天的案例，我们来继续延伸讨论的就是关于连续假期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故是发生在中秋节连续假期嘛，
0: 是
1: 在连假当中的，其实事故会比较多，不单单只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超车这件事，那还有哪一些事故比较容易发生在连假的期间呢？
0: 连假期间呢，比较常见的问题包括这个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酒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放长假，可能会如果是开车子长途的旅行，那前后像这一次四天嘛，你可能撑掉极限的第四天才要还回这个居住地嘛，
1: 把握所有的时间出去玩。
0: 对对啊，那白天呢又不想浪费时间，对不对？老远跑到这里来了，就尽兴的玩了、啊。总有一个下去开车嘛，就会这样了、那有一些是因为这个长假大家欢乐嘛，聚餐啊，用点酒啊，类似这样啊。大家都想赶路了哈、那好像媒体上报道有几个路段甚至开车回家要开很久，听说哈，所以其实大家只要提早规划行程啊，保持耐心就能够避免很多危险的、因为交通安全不是一个人的事啊，就是你看整个像这个案子就几乎全家都坐在车上了，所以甚至整个社会的责任都在里面了，尤其像这次啊，这个一个家庭就瞬间摧毁，是我们不愿意看到。
1: 没错。那谢谢教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么近的事故案例，也借此来告诉大家说，超车真的不是一件你觉得好像很轻松或者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是要有所注意的。那最后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最后我提醒大家开车不要急啦，尤其是连假或山路这种状况啊，慢一点不会怎样啊，但快一点很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1: 是
0: 啊，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耐心啊，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唯一方式啊。
1: 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的咨询委员，同时也是阳明交通大学运管系的吴宗修教授，谢谢教授，
0: 谢谢各位，再见。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1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到192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6线东向在26公里临错上匝道的路段接主线的地方哦，有小猫咪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重复一次哦，是在

在台76线呢东向26公里林厝上匝道接主线的地方有小猫咪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高雄市左营区呢在翠华路还有蔡公一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 421.9 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哦，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北市呢大渡路三段往士林的方向过了中央北路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士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台北市社子大桥往石牌的方向桥中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物诶，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88线东向在过了万丹的路间有一辆脚踏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以及台14线西行在47公里北山路段呢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在台中市南区国光路往大里方向忠孝东路前的路面呢有大量的渗水哦，那么目前在这个路段快车道已经有放交通警示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在台中市南区国光路往大里方向忠孝路前有路面上有大量的渗水哦，目前快车道已经有放警示标志，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沈雅文的《彩色恋梦》。

0: 阿霞，你手拿那包垃圾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什么火啊？要回收哦？这么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0: 换下来旧电棍、电火球，可以用新电棍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势，才能拿去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垃圾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
1: 好啦好啦，这回收是要摕去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好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尼啊厉害哦！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还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之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

0: 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1: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一些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66.5 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到192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421.9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的路间呢，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石顶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76线东向在26公里林厝上匝道接主线的路段呢，有小猫咪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活动哦，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呢，这个路段会是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在进行弹性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北市呢有一个国庆大会 LED 要架设设备的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另外的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还有一些是在高雄市这边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高雄市左营区的翠华路还有蔡公一路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是左营区的翠华路呢，以及明潭路这边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前镇区的广州三街以及英德街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寮区的凤林二路以及汇捷一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而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呢是来自 B2B 的 Summer Romance，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耶，就是我以前这首歌刚发的时候就一直非常非常会把它拿来单曲循环的歌曲，因为我觉得 B2B 他们本身他们每个人唱功都很厉害嘛，然后每个人的声音也都很有特色，所以结合在一起就把这首歌唱得很浪漫。虽然歌名是夏天，但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很适合秋天来听哦，很浪漫的一首歌曲。

这首呢是来自王诗安的 Heartbeat。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5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呢，正在实施半半施工哦，预计呢会施工到晚上的11点钟。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光复路的地方哦，新竹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呢，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在323公里，过了永康的中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以及连接车发生追撞事故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61.3公里到161.5公里之间，还有在164公里。院里往大甲的外侧路间有压碎的纸箱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到192公里之间，中线车道的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6线东向在26公里林错上匝道接主线的地方呢，有小猫咪躺平。那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架设哦，所以有一个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

0: 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那么今天旋律宅配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算是今年发行的，应该也算新歌吧。对，是今年1月22号发行的歌曲哦，是由蔡敏佑发行的《可惜不可以》。这首歌呢，我觉得比较悲伤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很好听，也是还蛮适合秋天的歌曲。那么在推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蔡敏佑也有分享呢，他选择让自己沉淀啊，没有刻意的去想象情绪的画面，选择让他的歌声回到最纯粹的状态，把歌唱好，让听到的人呢可以更加的融入进歌曲的情绪哦。那么也是让这首歌呢用真挚的声音带来那种暖暖的感觉。那么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点点惆怅的感觉哦。那么蔡敏佑也有分享他自己对于可惜啊还有遗憾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或是要怎么释怀的方式哦。他说他以前对遗憾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怨天尤人啊怀才不遇的心情，但现在呢只要一开始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后来他可能会倒一杯酒让自己冷静冷静，然后想想好像也改变不了什么，那就调试自己的心态啊，调整自己的步伐，继续好好的前进哦。那么也是一个好像有点成长的感觉，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好像其实到了一个年纪开始，就会开始慢慢的对很多事情会越来越释怀。可能以前发生了某件事情，你会很介意，耿耿于怀，然后可能会生气、难过或是焦虑好多天，然后突然到一个年纪，或者是突然某一天，就会突然觉得哦，好像其实也没什么，就慢慢的，就好像是突然就长大了的感觉。这是我越来越有年纪以后自己的感慨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呢？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蔡敏佑的《可惜不可以》。

那么这首呢，就是来自蔡敏佑的《可惜不可以》，也是今天旋律宅配中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哦。那么真的是有一点小小感伤，还蛮适合秋天的，但没关系。秋天虽然好像是一个很感伤的季节，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天气非常舒服的季节哦。虽然说最近的气温还没有到秋天的感觉，但是也还不错，我觉得最近的风开始有比较大了，就即使阳光很大，但是风也还蛮凉的，是一个还不错的天气啦，还蛮适合出去走走的。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如果还没有决定好的话，感觉是可以出去散散步，找个地方去踏踏青的。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56，那么8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Coldplay 还有 BTS 防弹少年团所合唱的 My Universe。 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咯。

좋아 넌 다른 세상을 만들어주는 girl 너는 내 별이자 나의 호주니까 지금 이 시련도 결국엔 잠시니까

耶嘿，我有蜜大腿，长腿辣妹都没有比我美。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就是你最美丽的武器。大家好，我是露露，现在是早上九点喽，一天的开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呢，正在进行半半施工，预计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匝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23公里，过了永康的中线车道，有两辆小

逃课车以及连接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咯。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南下 161.3 公里到 161.5 公里之间，还有在164公里院里往大甲的外侧路间有压碎的纸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到192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物，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小心避让喽。国道三号南下421.9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如果行经这个路段，要多多注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76线东向在26公里临错上匝道接主线处的路段有小猫咪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架设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7。您现在在

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呢就不知不觉的来到了9点钟，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而且我今天就是其实刚到警广，就是刚上班前，哦不对，是还没上班前呢，我就一直觉得我肚子好饿，然后肚子一直在叫，然后就是想说好，我把我的肚子按好，等一下千万不能再发出什么声音了。但现在好像可能已经有点饿太久了，好像没有那么饿了，所以好像没什么就兴致去烦恼等等下班要吃什么东西。那不知道大家在吃早餐了吗？或者是说跟我一样也在烦恼等等要吃什么早餐呢？但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那边的早餐店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基本上我下班都还买得到早餐，人也不会太多，就是不用等。然后星期天的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人会超级多，然后我要去现场就是等待一下下才能买到早餐呢。有时候星期天的人潮真的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星期六人就比较少呢，好奇怪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我青春时期里面也是至今最很喜欢的一首歌啦。这首歌是来自东方神起的 Share the World。 这首歌呢也是海贼王在某一个时期很久以前了对的主题曲哦。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来自东方神起的 Share the World。

去思考，然后还去查了维基百科说历年来的片头曲是哪几首嘛，然后我就烦恼了一下，想说诶，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首，结果想来想去我发现我选不出来耶，就是感觉每一个主题曲诶，也就是片头曲呢，都有属于那一个片段，就是可能说第一集到第一百集是这首歌当片头曲，对我来说那首歌就会有属于那一个片段的一个回忆哦，所以我就真的有点选不出来，但当然还是会有那几首印象比较深刻，像这首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中一首啦，所以真的是看了一下就发现，哇，我从第一次看海贼王已经是国小的时候，哇，已经是好像要15年前了的事情，好可怕哦。那么最近更新的片段我也都还没看，因为我发现海贼王真的是更新的太慢了，如果我一直跟着他的进度看的话，我会太迫不及待，所以我每次都会可能半年没有看，然后再一口气把更新的追完，不知道大家追海贼王的模式是怎么样呢？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4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四号呢，东向8.5公里神冈前的中内线车道有砖块掉落物，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二号东向在6.3公里到6.4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呢，有金属制品的掉落物。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我们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三号呢，北上在373.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中内线车道有一块木板掉落物哦，大概是150公分×130公分左右的大小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三号南下在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到往西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时间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还有呢是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以及呢在台61线双向167公里到170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灯的更换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双向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张滨到方苑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会进行护栏的更换作业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新庄区呢在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会进行绕境活动哦，那么绕境或经过的路线呢会是从中正路沿线开始集结队伍哦，那么早上11点钟开始呢会从新庄路一号也就是宝元宫这边出发，然后经过新庄路慈惠宫参拜，再来到新庄路呢右转琼泰路，再右转中正路以及公园一路，再直行到公园路哦，然后再右转来到中港路中正路以及民中街口哦，最后呢会再回到地藏庵烟这边哦，那么最后呢还会再来到民中街的43巷右转来到民中街的中正路路口这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行经的路线也是蛮长一段的，可能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说你今天是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可能要提早的规划一下你的行车路线，不然可能会遇到塞车的情形。新北市三重区呢在新北环快双向环汉路一段呢匝道的地方会进行移动性的施工，那么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4号的每天早上9点
到晚上的5点

0: 中，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呢有进行一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忠孝东路口的这个路段呢，会是周边路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一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7: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8: 我们都是后速兵，
9: 一起现身说法，
10: 拒绝上当。
11: 23岁的钟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当时的自己带着虔诚的心前往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大道城的霞海城隍庙拜月老，期待的姻缘线还没牵起，就先碰上诈骗集团，险些落入桃色诈骗圈套。
12: 霞海城隍庙那去拜月老，路上有人在做问卷调查，然后他们就说什么问我单身啊，然后要不要交女朋友。
11: 钟先生回忆起当天自己刚踏出庙门，一名拿着厚厚一叠问卷调查的陌生男子便上前搭讪，声称是联谊社员工，询问是否单身，想不想交女朋友，可以帮忙牵线约会对象，但前提是必须先缴交一笔入社费，之后才能安排介绍或是参加联谊社举办的联谊活动。钟先生心想，没想到月老真灵验，才刚祈求能有好姻缘，机会就自动送上眼前。
12: 他是这样跟我讲说，就是付完就是要付钱，然后他会帮你筛选，然后筛选那些女生，然后他们会就是会帮你们排同一的时间，然后你们两个地址去约会。我就是想说试试看而已啊。
11: 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钟先生进一步询问对方加入联谊社的相关细节。男子喜滋滋地向他说明，最优惠的方案就是加入社团绑2年合约，期间可以参加多场活动，联谊社也会协助筛选媒合对象，最后再介绍彼此约会，节省双方宝贵时间。如果想加入，2年费用总共是新台币50000元，可以接受分期付款。钟先生一听价格有些退却，但又想借此多认识异性朋友，正当陷入2难之际，该名男子随即要求钟先生留下基本资料签订合约，并互换赖账号，表示要拍下其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后回传，以利后续联谊社作业，还声称如果现在一口气拿不出50000元也没关系，先缴付定金即可。钟先生想了想，觉得有白纸黑字的合约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便依对方指示当场签下合约，随后从皮夹内掏出5000元定金后，就准备到银行临柜汇出尾款新台币40000元。所幸行员机警察觉异状，报请警方协助，成功拦阻诈骗。
12: 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就阻止我说就是不要汇汇比较好，希望我慢慢找，但希望我不要被骗钱啊。那时候当下跟我讲说有可能是诈骗，然后我就怀疑如果有汇进去了，那就进去了。
11: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陈兴指出，不论是从网络或遭路上搭讪称要协助介绍对象，都应提高警觉，切勿随意提供个人证件资料或以指示汇款面交款项购买游戏点数，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

0: 骗咨询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寻求警方协助。以上专题是由记者宋佳谦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3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呢南下388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小心避让了。国道二号东向在6.3公里到6.4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四号东向在8.5公里神冈前的中内线车道有砖块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高雄市前镇区民权一路一心路到二顺路间呢，有人站在分隔岛上，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221公里，过了中兴系统呢，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16公里到13公里之间，崇德往北屯的路段呢，沿路都有沙石散落，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

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呢，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那么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以及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也是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哦。以及呢，在台中市这边有一点路况消息哦，在乌日区的高铁5路双向，接近高铁东路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还有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车道有摆放施工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的中清路前呢，外侧车道有进行施工围篱的摆放，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要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呢，已经不知不觉来到9:27了。哇，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每次都会感叹一下，哎，怎么半个小时又过去，1个小时又过去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青山绿水游嘉义。秋天正是走访嘉义山城清静自然的好时节，每年的八月下旬一直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的黄头鹿飞越嘉义县的梅山乡，途经太清村凤凰山谷，成群的鹿鸟在山谷的上空盘旋飞翔，形成了壮观的万鹿朝凤生态奇景。黄头鹿沿着山涧飞行，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鹿群，有时成群聚集，有时候连飞越过山头，数量多时相当的壮观。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1: 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5对7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0: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农历的节气白鹿的前后就是民众期待的赏鹿时节，推荐大家安排太平云梯、山城美食、太兴赏鹿的一日游，从上午一路玩到傍晚，欣赏嘉义山城的自然与人文的风光。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大概鸟况出没时间大概是下午3点到傍晚的6点左右，比较推荐大家就是上午可以先来到我们太平云梯太平村这边走走，然后在这边用完午餐，走完步道，逛一下老街之后，然后再到我们太兴的飞瀑步道去走走，那再过去等我们万鹿朝凤的这个景色出现。
0: 其中太平云梯横跨山谷，站在桥上可以俯瞰层叠山峦，天气晴朗时还能够远眺嘉南平原及台湾海峡。秋季山区气候凉爽，云雾随着天后在山间聚散，更增添了山城风景的迷人层次。走访完山城之后，接着来到了水岸世界，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依山傍水，景色宜人，是无噪音污染工业的绿色乡镇。游客可以搭船欣赏一望无际的湖景，造访山猪岛喂小猪，登上合法钓鱼平台体验钓鱼的乐趣。秋冬季节也是看老鹰的最佳时机，可以看见许多老鹰在空中盘旋，让游客惊呼连连，近看远看都是视觉的享受。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通常老鹰会因为气流关系它会飞得比较高，那如果大家想要体验比较近一点的这种老鹰冲刺的这种震撼感，我会推荐大家可以搭着我们的观光游艇，然后来到我们的钓鱼平台，这边大家就不只可以钓鱼，你也可以看到老鹰的雕石秀。
0: 位于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目前正值满水位，随着丰沛的水量蓄满水库，湖畔的景观也出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特殊风貌。原本满水位海拔227公尺的曾文水库，为了增加蓄水量，将大坝的高度提升到230公尺，因此当水位达到满水位时，大埔的湖滨公园原本位于湖畔的六角亭、情人码头等设施部分的区域会进入水中，形成了水面和山林交织的梦幻景致。看满水位的曾文水库，搭船赏湖光山色，品尝大埔砂锅鱼头，如果喜欢手作与艺术，也可以做 DIY 的体验，为旅程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纪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欢迎大家光临。
3: 跟大自然确实是最好的疗愈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大埔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地方，大家有空来大埔，来最大的这个水库啊，来好好疗愈一下你的身心灵，是一个好地方。
0: 想提醒要前往曾文水库赏景的民众，水库的水位及湖畔景观会随着降雨与进水的状况有变化，出发前可留意最新的水情与相关旅游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青山绿水游嘉义。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二号东上在6.3公里到6.4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在388公里，靠近斜张桥的南端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220公里到221公里之间，过了中心系统往草屯的方向，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以及呢，在国道四号东向8.5公里神冈前的中内线车道有砖块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这边，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呢，例行路一段一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哦，也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了。国道四号东向在接近神冈的中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73.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中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以及台61。

一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呢也是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双向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彰滨到芳苑的外侧车道呢，会进行护栏的更换作业，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是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也都已经开启了。在新北市新庄区呢，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是有绕境活动的。那么绕境会经过的路线还蛮长的，要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哦。会从中正路这边呢沿线开始集结队伍，那么从新庄路1号开始出发，会经过新庄路以及琼泰路、中正路、公园一路以及公园路、中港路、中正路以及民中街口，再来到中正路以及民中街43巷，再来到民中街的中正路口这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说您今天会行经这个路线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边哦，不然今天应该是会有塞车的情形的。还有呢，在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呢，环汉路一段匝道有进行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4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台北市呢，环山路3段、内湖路2段103巷到179巷47号呢，单向车道有进行施工封闭，调拨了对向车道来给大家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以及呢，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以及台11线呢，双向59.5公里，在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50/50 以及维里安所合唱的 Say Yes。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46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一共有紧缩开始控管车流了。以及在台68线东向14.3公里琼林前的路间有大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3号北上220公里到221公里之间，过了中兴系统往草屯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新北市3重区呢，重阳路4段以及大智街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同样在3重的例行路1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4号呢，东向接近神冈的中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16公里到13公里之间。崇德往北屯的路段呢，沿路都有砂石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人员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3号呢，南下388公里靠近斜张桥的南端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4号东向在8.5公里神冈前的中内线车道呢，有砖块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号北上3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的路段呢，有2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府外车道，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

这首呢是来自幻蓝小熊的《夜市王》，也是今年发行的新歌。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歌词呢？就是有很多鸡排、蒸奶啊、夜市的食物哦。因为这首歌叫做《夜市王》，真的是听一听就会肚子饿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逛夜市呢？我最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去逛夜市了，有种好像也不知道要吃什么，但好像去夜市也想不到要吃什么，就会懒得去走的那种懒惰程度了。对，但是已经开始天气越来越凉，其实晚上去逛夜市也是蛮舒服的。可能夏天去会觉得很热啊很闷，但秋天以后开始去夜市的话，就是会比较舒服一点的天气。那么时间呢也是不知不觉就来到了9:55，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妈妈木的 Go Go Baby。 那么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排妈妈木的歌曲哦，是因为呢上周他们有抢票，就是他们会来台北吧，对，台北这边开演唱会，然后上周六抢票，我朋友要去就请我帮忙抢，结果呢我在那个抢票系统里面转了十几分钟都进不去那个网页，我就想说什么东西也太可怕了吧，就是我第一次跑到十几分钟还进不去，平常就顶多几分钟个位数就觉得还行，就第一次跑了十几分钟，然后我朋友都已经进去抢到票，结果刷卡失败了，要重新再抢的时候我才进去，然后进去以后几乎就是票都售完了，当然因为他抢票失败，那时候也不确定说有没有机会再补救，所以我就赶快继续帮他刷，结果还好最后就是信用卡刷卡失败的可以用汇款的方式解决，所以就还是很顺利的，他自己有抢到票，真的是好险。不过我想说人家请我帮忙，然后我在外面卡了十几分钟，真的是超级尴尬，对，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小经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抢票的特别经验呢？因为我其实对于抢票有时候就是还不错，发挥的还不错，有时候就是很糟糕，对，但多数时候就是抢不太到票啦。那么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那么也祝大家这个周末呢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就明天见，一起收听这首来自妈妈木的 Go Go Baby。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67.4公里，过了中正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货柜车沿路在逼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永康，接近鹿竹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过了九如路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府外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呢，北上在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砂石车爆胎，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220公里。到221公里之间，过了中兴系统往草屯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四号东向接近神冈的中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一控都已经有紧缩控管车流了，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68线东向在14.3公里，

的路穷林前的路间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七十四线西行在16公里到13公里之间，崇德往北屯路段呢，沿线都有砂石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2: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1: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3: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5: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华光，我下回出现。
1: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太阳来了。不过今天王晴不在家，今天是卡尔的早上代班时间。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早上的10点12分，在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太阳来了，早安，我是卡尔。台七四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到二湖，这里是拥塞情形。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今天的车流量好像看起来比较多一点点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有半半的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细直道大华系统车流增加，上

由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咯。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也是增加的，上游大范围入口启动匝道一控的管制。

今天礼拜六的早上就用一些 R&B 的音乐作品陪伴大家慢慢的醒过来，是吗？还是你已经在开车路上了，然后打起精神来？今天外面看起来呢，天气状况，客家话我们说“抹龟吼”啦，吼，没有这么的好。可是太阳呢，好像透过一点点的云层露出来了。好，这样的天气状况，你会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呢？从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到拉拉许佳莹还有阿爸 Brandy 的切割，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呢，我觉得远方有太阳照过来比较好，云哦过来的感觉 no no 这样感觉不对、哦、好，刚刚讲嘛，今天天气客家话说抹龟后狼，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阴天的天气太阳洒下来温度又没有太高，挺适合出门玩的，是不是？目前往国道五号的车流还蛮多的哟、哦、国一国三接往国五都是要排队的情形，麻烦请多点耐心了。他们是马念先跟九人八八，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希望应该是阳光慢慢朝我的方向走来哈。马念先跟9M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台气四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二道草湖，这里是拥塞的情形。再看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我在10月11号前都会有国庆大典的进场设备相关的交通管制。台61线的南下60.3公里过新丰二，这里有事故发生。好，国道5号的南下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启动当中的哟。起床号，起床的时间点的 timing， 你有习惯听歌吗？我觉得用这一些 R&B 的比较轻松愉悦的，伴随大家周末早晨是个非常适合的 timing。来 ，Bruno Mars，Just the way you are。

0: 好，刚刚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同一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平林交控的欣雅。你好，来讲讲国道五号跟宜兰的地区状况咯。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呢国道五号呢往宜兰呢有开启南港系统，还有石碇平林的匝道移控，那速度方面呢也都有80以上，那只是排队的状况，汐止国三汐止过来的排队2公里，那阿木栅过来的排队1公里，以石碇的话是没有排队。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利用国道五号的话，可以从那个没有排队的石碇上来。可是雪穗，另外呢，那个塞车的路段呢是雪穗路段，雪穗现在速度比较慢，它只有40到60，那其他的路梯段呢速度都有80以上，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注意，在雪穗内行驶的时候呢，因为呢车流量较大，那保持适当的车距，欲提高车速跟上车，而不要刻意的拉大或拉长车距，保持行车的顺畅。那还有提醒一点，明天礼拜天例行性呢往台北方向都会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时间点呢是日下午3点到晚上8点，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时段，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非常谢谢欣雅的连线，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好，同一时间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台汽四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二道草湖，这里是车速缓慢的。另外几个是施工，主要都集中在台61线，台61线双向的85到131公里，起顶到房里内外线车道有轮流的施工。另外台61的双向167到170公里，深港到洋厝，还有177到187公里，彰滨到芳苑，都是有施工的情形哦。台61双向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这里是内外线的轮替施工。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地区的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就是西武高架北上三重到下塔右，还有平面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比较慢。国三的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浪吧浪浪浪浪浪一滴三。

0: 好了，紧接着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今天星期六到底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陈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附近还是属于一个东北季风的环境形态，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新竹以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午后的话部分地区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午后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在大台北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大约29到30度，感受上还算是比较舒适一点。那至于桃园以南跟台东的话，高温的部分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白天感受上还是会比较偏热，而且部分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可以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早晚各地的低温大约在23到26度左右。那今天的话，在澎湖跟马祖的风力上面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上述地区活动也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非常谢谢陈传，谢谢，拜拜。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0001-23。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之外呢，好，毒驾事件频传，吸毒就是错的了哈，而且这上车这个上路也是那 OK， 要特别留心。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3: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

然后塞里格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早上的10:38休息回来，黄雨涵《爱》这张专辑，今年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最佳客语专辑奖。歌曲叫做《嗯，四比搜》，找来了香港的 Cold

块一起来合作的歌曲。好啦，路况报告已经过了，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浪吧浪浪浪浪浪，一米三。在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抢，请要另找停车场喽。台汽四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这里是有拥塞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台北路段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都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都是新作品了哈，不过这个应该是这两张都发行了有一段的时间，都是去年发行的。听完黄雨涵，来听洪佩瑜开专辑，歌曲叫《一面之缘》。

一面之缘，它是红配鱼。台64线的西行中和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许多公车停放，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在塞车了，并且在国五出来一到宜兰有下雨的情形哦。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红配鱼的呢？是从踮起脚尖爱吗？想到踮起脚尖爱，就想到了谭雅蔡健雅。我们来听她的作品，收录在双栖动物《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10:48，中部的车潮出现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草湖往雾峰，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台21线的8.2公里，天冷到埔里，小客车自撞护栏，车辆打横，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西行中和一出口前的外线许多公

陈珊妮跟伤心欲绝的许正太歌曲叫做《你要去哪里》。连续假期这个周末没有，不过上个周末跟下个周末有怎么样子的安排吗？我前几天看了旅游达人相关的一个这个 YouTube 短片哦，就说在台湾，如果你是这个一到五要上班的上班族的话呢，基本上有两个月份是没有连假的，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出游，是三月份跟十一月份。那如果是自由工作者在接案的人的话，可能比较可以把握三跟十一月没有连假的时间呢，购买机票去旅游，可能会有比较划算的机票。国道六号的东向十八公里国姓一号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台二一的 8.2 公里天冷到埔里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这里要特别小心。皇后铁瓜虾明芒

迷茫来自黄浩庭。好的，待会11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别忘了路况更新电话是多少？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恭喜大一瓜曹雅文在主本来的几条瓜是 Call Bell， 待会见喽。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上午的11: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8.4公里，三重前的内线有小鸟躺平在这里不动了，小心。南下50.5公里过桃园内线两个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国道6号东向18公里国姓一号隧道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省道台21线新中横8.2公里处，天冷到埔里的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打横要避开来了。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新丰2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台64线的西行中和一出口前的外线许多公车停放，后方车子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五股到林口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双向的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2: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2: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3: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上午早上11点10分 ，Solar Power 它是 Lord 罗尔，在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新丰2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增加，国3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也是增加的。好，这两个路段的上游啊，入口匝道一控室开启启动管制咯。国道1号北上高科出口接往高科联络道往西半半的施工。听到的是林采欣 Get Away。

机场系统出口前的中间外线有掉东西哟。台六一的北上142.5公里过大安二的外线有轮胎掉在这边，大轮胎哈。台六一南下60.3公里，三台车事故在内线车道。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11:22 Katy Perry 是谁？Katy Perry 的 One That Got Away。我有个朋友，因为就是基本上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在做广播或者是讲话相关的工作或主持相关的工作，然后我有个朋友呢，最喜欢挑我吃字或讲话不标准的时候。然后好死不死的，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就是也不是每个朋友每周或每次都每天都会见到面嘛，所以 anyway， 只要我们只要有见到面，我就一定会嘴软，我就一定会走音，或者是像刚什么 Katy Perry 哦，类似这样子，他就说抓到了 ，OK。所以说，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有这种乐趣呢？好，我必须说，我自己本人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有听到主持人或者是这个主播哈，哎，有吃字咬字发音不标准，哎，我也是啊，抓，来关心道路状况了。在国道3号南下372.1公里田寮地磅的路段施工维护哦，台78线的东向30.6到30.7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小狗躺平呐，哈，这个是没有动了，要小心呐。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出口前的中间外线有掉东西。台61线北上142.5公里过大安2的外线大轮胎掉落。好，苗栗竹南这里竹南路段台1几线呢？两台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要特别小心咯。

拍谢少年的歌声，拍谢中年。国道三号南下的372.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这里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圆山高架北上的泰山到三重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有排队哟。好，国道六号有塞车的地方，国道六号的东向国姓往北山这个地方哈，好，国姓路段上来的地方回堵三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稍作休息了，他们是 IC 宝冰球乐团，摇啊摇。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阿妹张惠妹歌曲是《开门见山》。国道一号南下33.7公里，过高科加油道的外线有掉木头哦。高雄九营的辛亥路，高雄左营，我刚刚说九吗？高雄左营的辛亥路71号这里有事故发生呢。国道10号的西行靠近国道3号，阿北骑机车跑上来，非常危险哈。国道10号西行靠近国3，阿北骑机车上来了。台78线的西行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东西哦。国道3号南下372.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施工维护在外侧路间。台78线东向30.6到30.7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动物躺平不动，请避开来。朱新东，硬扛。

朱新东，歌曲是硬扛。11:42，继续听到的是这周杰伦双节棍。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如果你在车震当中，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11:50 SHE Zero。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中正路的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台78线西行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东西。国道一号南下33.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有掉木头。国道10号的西行靠近国三，阿北骑机车跑上来非常危险哦。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831的 Yole Yole 跟 Huntrix 所带来的 Golden。 台21线新中横南下 8.2 公里，这里有掉东西。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砸到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 319.5 公里永康交流道的内线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辅助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待会12点钟来会诊12点的整点路况消息。吃午餐了没？来自 Dua Lipa New Rules。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啊行，这种尴尬真袂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中午的1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9.5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木头制品掉落，南下的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343.7过高科交流道的外线有掉木头。在国道3号南下的372.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侧路间施工维护，国道10号的西行靠近国三有人骑机车跑上来哟。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8.2公里天冷路段散落物，台64线的西行中和往板桥，台74线的西屯二往西屯一是车多速缓的，台78线的西行22公里土库交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泰山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下塔右车速缓慢。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3: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

0: 老板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啦，中午的12:08，我们今天的试诈密码165打诈仪表板，我们来讲讲哈。好，这个打诈仪表板目前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更动。好，比如说最近最新的是最多的诈骗案件呢，是电信网络诈欺。利用通讯网络隐匿身份传递讯息骗你的钱哦，有307件，总共财损金额是1,104,194,000元。再来是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有11件的受理案件，财损金额1,072.5万。再来是假性的财产犯罪，这个是民事财产争议的诈欺告诉呢，有受理35件，财损金额313.8万，这总数啊是这个昨天礼拜五的这个统计数据。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有一个是电信网络。

好，好，因为网络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个诈骗案件，大部分都是透过网络来骗你的。我们来看这个 case 是讲到电子 email 来信律师函。好，我们一般人对于法律的了解是有限的，所以收到一些法律的信件，或者是自称是律师的、自称是检察官的，又或者是政府部门的信件内容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打个问号，甚至非常的紧张。这一天呢，我们叫他小 A。 好，小 A 呢在公司的 email 信箱收到了一个律师的存证信函。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呢，就跟小 A 说啊，小 A， 你的社群平台呢涉嫌侵害著作权哦。小 A 就想说啊，我的社群怎么会侵害著作权呢？他就点开了这一个信件呐、信件内容就说，小 A， 你们公司的社群平台创作呢排版都没有经过授权哦，并且侵害到其他的创作人了，还有夹带一个 Word 的档案，这个档名就是案件证物的备忘录。那小 A 就吓到了，就想说社群平台有哪里有问题，不管是公司的还是我个人的哦。那如果是公司的，怎么会有设这个律师写 email 到我的个人信箱里面呢？好，小 A 没有立刻打开这个电子档，他开了信、不过他还没有打开那个 Word 档，他没有打开案件证物备忘录。他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的流程还有图卡、还有这个公司的、全部都看一遍，就觉得说没有问题啊，这种之前发布的都没有遇到著作权侵害的相关问题。他就去 Google 寄这封信的法律事务所打电话来问这一个律师寄来的律师函的东西。这个时候啊，律师事务所一接就想说，没有啊，我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呢，很像是遭到别人冒用了名号。好，所以小 A 他没有点击信件当中的档案，他是先检查他的东西，他再打电话去给这个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去问，你们有寄信给我吗？这边的法律事务所就说，没有啊，我们没有寄这个信呢。所以小 A 就赶快把这个相关的东西截图并且回寄给这个法律事务所，这个公开的 email 回寄给他们，让他们去处理相关的事情。所以说啊，用家里朋友，如果你收到电子邮件当中有律师函、法院通知、税务、有的是什么停车费没缴，有的是这个最近有什么，最近是不是没有运动币啊，诸如此类，反正有诸如此类类似政府部门啊、公部门啊、跟这个公营有关的啦、律师有关、法律有关的东西啊，先别急着点开那个档案。好，你信件点开了，档案先别急着开，先想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做相关相对应的事情。 OK， 那一般来说相关单位寄东西给你，他都会附注他是谁，对吗？你可以在接到信的时候先打电话，先去求证对方到底有没有真的寄这个东西给你。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律师的存证信函嘛，所以他就打电话去问问他到底有没有寄。没有寄。 OK， 没有寄这个东西来，所以这就是骗人的，不要随意的去点击相关的内容。好，所以现在的诈骗集团他会假冒非常多不同的人哦，其中一个就是法律事务所，让大家呢在法律当中、就是比较不熟悉、然后比较会有紧张的一个情况来骗取大家、用侵害啊或者是违反法律等等的一个内容、所以相关的档案内容会是什么呢？案件证或者是发票相对应的资讯，请用户教室朋友都要特别小心。

0: 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可是又有点不太一样呢？它是阿拉丁当中的插曲之一，这个版本是真人版本的电影版呢。Will Smith 还有 DJ Khaled 的合作单曲《Friend Like Me》。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个阿拉丁里面的甲方，
1: 甲方哦，
0: 不是那个契约当中的甲方哦，不一样哈、哦，那个是跟你收钱的。哎，不对，甲方是给钱的。好，不一定。好 ，anyway， 就是那个甲方他要去施魔法，然后有那个很巨大的那个神灯精灵。不过甲方是红色的，是吗？台北市的环快往北过民族西路车多定点，高雄市前镇的一星二路178号有事故。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今天星期六，陈以诺歌曲叫《星期六市集》。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陈以诺的星期六市集是客语的歌曲，马兹卡族语作品谢谢你的爱。台七十八线西行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行车道有掉落物，在路网图的部分国石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凯达格兰大道台北市哦，国庆大典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小港机场。你好，丁玲。
1: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多云时晴，南见度10公里，上气温32度。澎湖机场、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30到31度。关西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24度。中国香港晴朗，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6到29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33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泉州人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我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好啦，很快的哈，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待会要来收听12:30的景广新闻。没有介绍到林不是林哦，雷琴跟艾迪的歌曲叫《星光宝贝》。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10月3号星期六京广午间新闻。CPTPP 年终联合声明表示，要致力推广高标准，并且扩大

0: 组织效益，预定在11月召开的部长级执委会可能会讨论新成员议题。外交部期盼相关会员国支持台湾加入，一起为区域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加拿大与澳洲先后于2024-2025年担任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轮值主席国，但台湾的入会工作小组却未因此成立。今年的轮值主席国为越南，六月底召开了第10次部长级执委会。根据越南媒体报道，执委会认为接纳符合高标准新成员的加入，将为 CPTPP 带来正面效益。而外交部长林佳龙接见会员国来访政要时，也不忘预请支持台湾的加入。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由于台湾绝对符合奥克兰原则三原则的高标准，以及有遵守国际贸易承诺的良好记录，相信台湾的加入也会对区域的经贸发展以及繁荣能够有所贡献。
1: 2025年澳洲墨尔本的第9次部长级执委会宣布，符合奥克兰原则是乌拉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等4国，并先选择乌拉圭启动入会程序。至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今年第10次部长级执委会的联合声明表示， CPTPP 决定开始与这3个国家展开准备性磋商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防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免疫门槛大幅调整， BMI 超过45，身高144公分以下才列免疫，预期免疫的比例将从现行约16%降到8%-9%左右，替代役和常备役人数都将增加。内政部也同步盘点替代役训练及服勤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役政司司长沈哲芳表示，替代役体位将分为 AB 两级， BMI 45以下符合替代役体位者，仍需接受26天基础训练，前两周以室内循序渐进的调试训练为主。他强调，这类替代役体位训练过去就有，并不是这次才新增，目前也仍有补充兵训练，已与陆军志愿教官协调，因应国防部役男体位区分新标准。
4: 参加的训练，尤其 TV 的训练，不是新创的，是以前有的。为了要迎接 替代役 B 体位的训练，所以我们都已经跟他们做充分的沟通，然后相互的交流。等替代役 B 体位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有补充兵训练经验的这个军事教官来协助我们。所以这个我们都已经跟这个陆军支援的军事教官们都有做了充分的一个协调。
3: 另外，在勤务配置上，体重较重的役男将集中在相关中队，原则安排1楼营舍，医疗及训练量能也已准备。A 级以警察、消防等外勤为主 ，B 级则规划政府辅助性及社会福利等内勤勤务，后续再与各需用机关衔接专业训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和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和上市时间，并且和美国的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6: 那我们即将签署2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5: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经广记者杨

0: 新台北报道，
1: 为了因应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的疏运需求，台铁宣布再加开11列次班车，从10月5号起开放订票。台铁先前已经公告了10月8号到12号疏运期间首波加开列车资讯，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110列次。为了配合国庆焰火活动和双铁运距联防，因应旅客返乡和收假需求，再加开包括东部干线和南回线在内等11列次，10月5号凌晨0点起同步开放各管道订票。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的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且以真假混搭的方式来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之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超过15万。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一到九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3: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2: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停车吃饭之后去取车，发现车内的皮包财物遭窃，损失新台币50万元。南投派出所接获报案，锁定古姓男子涉有重嫌，顺利将他逮捕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南投派出所受理民众报案，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巡线锁定一名骑乘重型机车男性窃嫌，涉有重嫌。南投所陈俊宏所长表示，经缜密搜证分析，锁定窃嫌踪迹，由所长陈俊宏、副所长谢忠颖、警员滕兆吉共同前往查缉，顺利逮捕古姓男子。
5: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用餐后返回停车处，发现自小客车内的皮包物品遭窃，那损失约新台币50万元。案发后，民警立即积极调阅了周边的监视器，扩大侦查范围，迅速锁定窃嫌的踪迹，将古姓男子迅速逮捕归案。那起获剩余的赃款及赃物，全案依连续窃盗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来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停车时务必落实熄火、拔钥匙、锁车门的三大原则，并且选择光线明亮、人车往来频繁的地方停放，同时养成离车就随身携带贵重物品的习惯，千万不要将现金、皮包、证件等物品留置在车内，以降低财物遭窃风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新竹捐血中心目前推出40岁首捐礼活动，40岁以上第一次捐血的民众可以获得实用的旅行牙膏组礼盒，17到24岁年轻族群捐血可以获得毛巾组，鼓励民众多加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6: 新竹捐血中心企划科科长周浩伟说，第一次捐血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跨出第一步，让您的第一次捐血成为照亮他人生命的光。
7: 40岁以上的成年人，其实他们工作比较稳定，生活习惯也比较固定，有学术的研究发现说，40岁以上开始捐血的话，他们会持续稳定的捐到65岁。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40岁首捐的活动，希望能够在各个捐血站是第一次捐血的捐血，我们加赠一组牙膏旅行组。
6: 捐血中心期望血库库存量达到12天，目前只有8天，其中 O 型血更只有6天。新竹捐血中心目前推出2项活动， 40岁以上第一次捐血的民众可获得旅行牙膏组礼盒。

0: 17到24岁的年轻族群捐血，则可获赠精美毛巾组，希望借此鼓励民众多加捐血。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想要了解指引戏吗？屏东戏曲故事馆推出影子说戏陈楚士指引艺术的世界特展，展出台湾指引戏之父陈楚士的艺术创作和教育实践。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陈楚士老师是台湾指引戏之父，也是战后台湾第一代儿童美术教育工作者之一，在指引戏上做了很多的贡献以及努力。面对逐渐式微的传统皮影，他不仅着眼在保存，更思考如何让影戏重新走入孩子的生活，将传统皮影繁复的皮革雕制转化成为容易取得与操作的纸材，引导儿童自行设计影偶，编写剧本，搭设舞台，设计口白并实际操偶演出，让孩子从观看者成为创作者与表演者。秘书彭瑞珍说，
3: 把这个传统的皮影做一个创新，作为指引。所以说在这次特展，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老师的珍藏之外，也可以看到他美术教育上面的用心，转化为指引，然后去推广到儿童以及这个学校里面哦。
2: 文化处表示，展期自即日起到116年2月27号，大小朋友可以循着光影走进陈楚士的指引艺术世界，在传统与创新的交汇之间，看见影子如何有了生命，感受一束光与一方木开启的无限想象。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八斗渔村老照片特展在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展出，除了珍贵的历史照片，还有过去的渔具、船只模型等，让渔村缩影在馆内完整呈现。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多年来持续搜集渔村文物，访谈地方耆老，保存许多珍贵的口述历史，并持续出版刊物，记录基隆渔村文化发展。副市长邱佩玲表示，透过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老照片，让民众深入认识八斗子的生活文化。
5: 如何把每一部每一份的资料可以完整的保存，保留基隆在地最棒的渔港文化。它保留的不只是渔港文化，它还凝聚了社区的向心力，这是很不容易的。
4: 八斗子不只有迷人的海景和丰富海产，更蕴藏着世代累积的渔村文化和航海记忆。展示内容包括渔具、船只模型、历史照片和地方文史资料，保存珍贵的渔村历史。除了静态展览，八斗子渔村文化馆近年也和海洋大学共同推出社区走读，让更多人透过旅行、美食和在地导览，为地方观光注入更多元的文化体验。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因应极端气候的挑战，新北市政府近年导入智慧防汛平台，运用水位计、淹水感测器等资讯，提前掌握水情和人员调度，缩短灾害应变时间，并且同步改善排水系统，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极端气候对全球环境、社会经济还有人类健康造成全面且剧烈影响，尤其短延时强降雨更是严峻冲击。新北市府为了有效改善这项问题，特别运用 AI 科技建置智慧防汛平台，提前汇整水位计、淹水感测器等资讯，再新建6座抽水站，更新49组抽水机，并和容易积淹水周边校园合作，打造357万吨滞洪空间，以此改善积淹水问题。市长侯友宜说，
7: 污染最严重的五条黑龙江，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改善的河川流域，在短短这几年里面把所有的生态都找回来了，环境也优化。
6: 此外，侯友宜提到，水环境不仅落实防汛，更要结合休闲运动以及观光，市府在高滩地打造300多个运动休憩场域，并串联周边自行车道，办理广受好评的闪耀新北1314跨河烟火、新北春分节等活动，营造兼具生态、休闲及观光功能的水岸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而午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

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3: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12:5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邱淑婵、刘素散、吴真的专辑叫做《某张某张某张》，全新的 EP 里面收录了三首音乐作品，歌曲叫做《New Hand》。New Hand 呢，在南四线腔是抓紧的意思。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呢，还特别了跟大象体操的成员来合作，然后有这个吉他、贝斯跟鼓互相，我们讲说曲序，歌曲在进行的时候呢，有一个桥段呢，就是这三个器乐呢彼此有一个互相对话的空间跟感觉，不知道刚刚在收听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样子的对话感。道路状况上面，在台64线的西行 22.2 公里，过中和一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往淡水大业路前的外线有掉水泥。高雄市的三民建公路240巷这里是有事故的。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情形。高雄市前镇一心二路178号有事故，都是地方的消息哦。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双向仁爱路路口这里是车子很多，还并排违停影响通行了。省道的部分，台78线的西行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路况更新电话别忘了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浪吧浪浪浪浪浪一滴三。今天早上的代班到这里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哈，脸

书 IG 搜寻卡尔克先生就可以找到我的社群。我个人呢是比较少在发那个贴文，但我都会发现实动态，这算是一种偷懒的行为吗？好了 ，Anyway， 脸书 IG 搜寻卡尔克先生找得到我哈。平日晚间的7点到10点钟，锁定京广全国站交通网，也会有我的声音跟大家说拜拜，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周一晚上7点空中再见了。来自巴查克，专辑名称叫做《自己》，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叫做《水》。下周见，晚安。不对哦，午安，拜拜。

0: 想看。这晚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拄到心酸的代志，请唔免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正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

下午的1: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增加，上游范围入口匝道是启动管制的。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半半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开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开启。省道台64线的西行23.3公里中和一前有事故，在台78线的西行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五谷转接道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谷转接道到三重车速缓慢。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2: Radio

啊，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周六的午后一路陪你到四点钟。只是呢，今天要先跟大家说个不好意思哦，因为我就是不小心在前两天感冒了吼，然后一时之间呢也找不到人来可以帮我代班，所以说呢，还是要请大家哦陪着我一起度过这三个小时，但我会尽量呢把自己的声音调整到最好的状况来陪伴大家。好，首先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首先看到台64线西向的 23.3 公里中和一前，这里有事故发生，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看到市民高架往东要下光复南路这一段呢，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现在也导致后这段这个车多的情形哦，后方已经来到了敦化南路上方，所以呢，大家在这一段行经的时候，也要请你多多的保持耐性了。台中市呢，这边也有状况哦。首先是看到都是车多的情形，看到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汇中路的慢车道这一段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逛街的地方，也就是台中新光园百，现在看到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状况，所以大家麻烦呢要出门逛街，考虑一下多多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哦。好，另外在台北市呢，承德路七段往淡水的方向，在大业路前这里外侧车道是有看到水泥散落的，也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再小心一下路面的情况。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来自邹旭的歌曲 This Dance。 Darling, just take your time. What's the rush? What's the rush?

0: 这首歌就是来自邹旭的创作 This Dance。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9到31度。

0: 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一位，拜拜。
0: 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4.1公里，过了南桃园这一段呢，这里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而且呢看到它是白色的，是掉在路肩，所以麻烦你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多多小心一下。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同样，这个掉落物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所以你小心通行就可以了。好，再看到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刚刚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请你行经的时候也同样留心。台二线在东向的97公里，这是福隆前哦，外侧车道塑胶散落物在这边哦，请你也是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台64线在西向的22.6公里，过了中和一，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抢修的工程，导致这一段车多回堵哦。建议大家可以的话，赶快来改走平面道路。另外，台64西向的23.3公里，同样是在这个路段哦。这个中和一前呢，这里有事故发生，车多回堵的状况，建议大家真的赶快改走平面，因为除了这个事故，在更前方呢还有这个路面抢修工程，请大家务必多多配合一下，赶快来做个改道，就不会卡在这里咯。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落日飞车的 Bluebird。

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脱掉当中，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哦。加这首歌来自奥羽山的 Snow in Osaka。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 王定中。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时间来到下午的1:24。我们首先看一下现在路况，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匝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嘛？那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外侧车道还是回堵了，大概有1公里左右，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行经哦，还是要保持耐心，注意好车前状况，因为知道前面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相信这一段呢，外侧车道应该会逐渐的舒缓开来。好，另外要请您持续注意到，现在在台64线蛮辛苦的，尤其是西向的朋友，在西向的22.6公里这里哦，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呢是有路面抢修工程的。那另外呢，可以的话，请大家哦赶快来做改道。为什么？因为继续往前开到西向的23.3公里，中和一前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哦。然后在西向的24.8公里中和前内侧车道又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都已经通知，可是现在后方就是车多回堵到不行，所以麻烦大家可以的话赶快来改走平面道路，不要经过这个台64线哦，尤其是西向的22.6到24.8公里，这里除了路面抢修工程，还有两起事故、哦、所以麻烦大家多多配合，赶快来提早做改道了。好，视觉部分提醒你，在台北市呢，今天同样因为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的管制哦，所以说呢，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现在全线都是管制的。那另外有可能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哦，再请大家呢，赶快如果。

今天会经过这凯达格兰大道的话，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好，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在长安东路出口这一段是有施工的，导致后方稍微回堵，车流尾端大概是在仁爱路的这一段，再请大家呢在这一段呢保持耐心一下下哦，或者是提前来做改道。台二线在东向的97公里福隆前外侧车道是有塑胶散落物的，也请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还有个地方来提醒你，这个地方今天有活动哦，所以说是有管制的。那这个地方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一段的北侧三线车道受到管制。另外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会是附近的车流 来做弹性管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会行进到这几段的时候，都提前请你评估一下是否要提早来做改道了。这个管制会一路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10点钟，所以再请大家呢多多配合一下，观察一下是不是需要来做改道咯。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金广了，专线0800-000-123。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 Hey Girl。

0: Where a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木木，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2: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1: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2: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1: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2: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1: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2: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3: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好，今天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是有绕境活动的、哦、绕境队伍呢主要是在中正路沿线会集结成队，那在11点左右，就刚刚的11点左右呢，会从新庄路的一号宝元宫出口出发哦，然后呢接走新庄路接到慈幼宫来做参拜，然后沿着新庄路再右转琼泰路接到中正路公园一路，然后再直行到公园路，再继续的走到这个中港路，再左转回中正路哦。那沿路呢，主要就是要准备进到今天的终点站地藏庵哦。所以说，要请大家呢，今天在新庄这一带活动的话呢，多多注意一下这个绕境队伍哦。那刚刚有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进来说，因为这个绕境队伍的关系，所以景德路呢从福海街到大观街呢都是看到车多拥塞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今天在新庄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而另外呢，台北市刚刚回报进来，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的停车场全数都已经满场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假如说是要前往展览馆来参与活动的朋友，麻烦你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好吗？好，再来看到的是高雄市的小港区，刚刚回报哦，北林路到南区的资源回收厂这一段是有工程的，所以封闭了机车道，要请机车呢啊稍微的改走这个快车道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行车哦。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389.6公里，要靠近这个斜张桥的南端，中间车道这里呢是看到油桶掉落，请大家行经这一段的时候多多注意哦。好，再来排除好消息带给你，首先看到台64线西向的24.8公里中和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而在台64西向的23.3公里，也就是这个中和一前的事故呢，现在同样也已经排除了，但还是要请你多多注意，在台64西向的22.6公里过了中和一这一段外侧车道呢，还是有路面抢修作业。那因为刚刚呢又有这两起事故嘛，所以稍早回报是这一段依然是车多回堵的，所以依然建议这个用路朋友可以的话赶快提早改走这个平面道路哦。补充一个新北市新庄的状况哦，新庄区呢今天因为新庄的体育馆跟棒球场都有赛事，所以目前呢在体育园区的周边还有包括这个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现场是有园警在做疏导的，但还是呼吁大家可以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哦，不然的话你来到这里也停不了车，真的是给麻烦，不如呢就多多利用你这个大众运输咯。好，另外补充哦，国道六号在东向的0.9公里雾峰系统这里抛锚车在路肩的情形，我们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你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依然要多加的小心一下了。还有其他乱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E 这首歌热带雨林。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这首歌是八三幺还有阿信跟任贤齐的合作，干啦干啦。时间来到下午的1:49，我们继续来关心最近的路况。首先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来自台21线，在8.2公里哦，这一段呢，看之前有看到小客车自撞护栏，然后车辆有一点打横停放嘛。那现在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完毕了，所以之前有出现这个大车没有办法通行的情况，现在也都可以顺利通行。那排除点在台61线北上的142.5公里，过了大安二这一段外侧车道大轮胎掉落的情形，同样已经排除。而在台中市呢，之前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跟惠来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快车道之前原本有小客车跟小机车的，不是小机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在同样已经排除了。只是原本呢，因为这个事故关系，后方有一点车多，所以现在也还在缓慢疏解当中，所以你都可以放心了吼。好，台39线最新的消息，台39线在南下的0.8公里新化路段，这里出现路面坑洞，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可是还是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路面的状况。那另外需要注意路面状况的地方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89.6公里，靠近斜张桥的南端，中间车道呢是有油桶掉落的，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国道6号东向的0.9公里，在雾峰系统这里路肩的抛锚车情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依然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那今天整体的天气哦，整体我们还是笼罩在这个东北季风的环境形态，所以说呢，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都还是可能遇到这个局部短暂阵雨哦，其他地方大概是多云到晴的。不过呢，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了，所以说特别提醒一下，新竹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只是这个温差也是有的、哦、像是大台北跟宜兰花莲呢，高温还是会来到29到30度，桃园以南跟台东更是会来到31到34度，所以今天在外面游玩的朋友还是要提醒。

你多多的补水，注意好防晒。那当然啦，出入这种，可能去百货公司逛逛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温差，不要因为温差就像我一样感冒了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俊逸跟 Matska 的合作，琳啦琳啦。

这首歌来自林俊逸跟 Mazka 的合作 Linla Linla，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哦。好，来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64线西向的 22.6 公里，过了中和一呢，之前说外侧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抢修嘛，那辛苦相关单位了，相关的同仁都非常努力，所以现在已经抢修完毕了。稍早呢，因为这个路面抢修工程而导致的车多回堵状况，应该也会逐渐的舒缓，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呢稍微保持耐心，应该等等就可以顺利通过咯。好，另外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二号东向的 14.1 公里，过了南桃园路肩呢，之前说有白色的掉落物，那相关单位说这个是帆布，那这个帆布呢都已经移开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但掉落物消息还是要麻烦你注意到的是，台二线在东向的97公里福隆前外侧车道是有塑胶散落物的，也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以够 delay 加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而另外呢，请你持续注意到的是几个在市区的状况哦。首先呢，在台北市持续提醒你，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里北侧三线车道，因为活动的关系，从今天早上的9点就开始在管制了。而另外，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它都会视周边道路，包括了北平东路跟绍兴南路的车流状况来做弹性管制。那现在呢是预留这个北平东路南侧的一线车道跟林森北路的双向车道，到时候会看大家群聚的状况。

况来弹性管制车辆通行。所以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天呢，在这个北平东路还有杭州北路这几个地方哦，都请你多多注意，还有林森北路都请你提前的留心一下，今天这里是有活动的，一路呢会管制到明天10月5号，也就是下周一的10点钟，请大家多留心哦。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来自黑豹乐团这首歌《干杯》，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时间下午2点。

爱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的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89.6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这里中间车道有油桶掉落。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大家保持耐心。国道六号东向的0.9公里雾峰系统路间的抛锚车停放状况还没有结果排除。省道部分，台二线在东向的97公里芙蓉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塑胶散落物，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39线南下的0.8公里在新化路段，这里路面有出现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视觉部分，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的全线车道都在进行管制，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另外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停车场都已经回报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因为新庄体育馆和棒球场今天都有赛事，目前新庄体育区体育园区的周边包括了平面跟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要前往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请广德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สวัสดีค่ะ
2: อาบักคับอ่ะ
3: 你好
4: Good day
0: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5: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2: 大家好我是新住民新力量的主持人郑南那想要去台东玩又想要省荷包的朋友啊要注意啦台东县台湾好行纵谷鹿野县哦将推出二日行的套餐整合遇见温生好和就是爱迟到两大方案还有超过50家特约商店14家旅宿的折扣让你一次串起鹿野慈上关山等景点玩两天更方便更划算哦套票预计在热气球季结束以后啊就会推出快来规划一趟台东的小旅行吧详情请洽台湾好行纵谷鹿野县官方网站来查询嗨 semua selamat datang ke video podcast penduduk baru suara baru不知道大家对于新住民来自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看法比如说、哎、我曾经呢被人家问过一个问题哎，你是不是住在树上的我就回答说对啊我住在树上不过我是搭电梯上去的其实我们对其他国家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印象可是这些印象呢它其实代表着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很多的新住民他们来到台湾呢也不停地来跟台湾的人来介绍他们国家的文化就像我们今天的来宾那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庄玉兰庄老师庄老师好
6: 怎么说你等我看你怎么浪大家好我叫庄玉兰来自柬埔寨
2: 柬埔寨的吴哥窟您小时候有没有去过呢
6: 我是来台湾之后才回去的时候才去的因为我们金边离那个吴哥窟算远大概坐车大概四个小时
2: 所以需要、安排一个特定的旅程才会去到吴哥窟
6: 要去过夜会比较好一点
2: 是那玉兰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台湾大概多久了
6: 30年
2: 来30年了
6: 对有三个小孩两个女生一个男生
2: 然后
6: 我已经也是当阿嬷了欸、我大女儿她嫁了生一个女儿
2: 你是阿嬷了
6: 对
2: 你也常常会到学校去分享这个柬埔寨的文化对不对
6: 对我会因为我刚好来台湾嘛、
2: 嗯、
6: 来台湾几年后刚好有一个新住民姐妹她是印尼人
2: 是
6: 她就要来 要求我说、欸、要不要一起去社大教小朋友或是一些人家那个大人啊教人家煮美食
2: 煮美食、
6: 哦、对煮我们柬埔寨美食啊刚我妈妈也是在卖柬埔寨的鸡肉粥我就拿这个鸡肉粥来跟大家分享哎大家台湾人他们一开始印象是以为我们的美食跟泰国跟越南很像
2: 哦
6: 啊对他以为是这样啊结果当我教他们煮完之后他们说哎真的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的美食跟他们不一样就不会一直酸酸辣辣我们的美食是比较清淡
2: 是
6: 对、
2: 欸、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鸡肉粥是你妈妈小时候就是做生意的嘛 对不对
6: 是我小时候我爸爸突然生病过世了、嗯啊、我7岁嘛、嗯、我妈妈一个人要养5个小孩是不是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妈妈从来没去工作赚钱过啊就突然这样就、嗯、他就去学写完他就卖啊我从7岁就帮妈妈帮到18岁嫁来台湾、嗯、所以我对煮美食比较熟悉比较拿手
2: 是尤其是这一道鸡肉粥嘛
6: 对,
2: 对,
6: 对, 对
2: 所以其实在这个社大 吃过你鸡肉粥的，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是吃到最道地的这个柬埔寨的鸡肉粥。
6: 对，
2: 对，
6: 因为老师们都一直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做来卖啊，我说不要啦，他说哦，好真材实料，
2: 是
6: 他们都很爱。
2: 你能不能形容一下说就是柬埔寨的鸡肉粥跟其他国家的鸡肉粥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6: 我们最大不同，我们会加鱼露嘛，猪血或是鸭血，还会加什么蒜头，爆香的蒜头酥，
2: 哦，香菜红葱头酥吗？
6: 蒜头不是
2: 蒜头哦，
6: 不是
2: 哦，
6: 不是红葱头，是蒜头酥。
2: 哦哦、OK，
6: 对，香菜呀、啊，还会加油条，还会加豆芽菜。其实我们那一碗粥看起来都是很真材实料，都是料。
2: 是，哎，那你在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个柬埔寨美食的时候，你最常得到的回馈是什么？或者说你最有印象的是有没有人吃了这个粥觉得好感动还是怎样？
6: 很大家说老师老师你要教我，你要帮我做食谱哦，我是要食谱、uh-huh. 我要回家要煮，要煮给爸爸妈妈吃这样。
2: 哦，那你后来有没有把它整理成食谱？
6: 有有有
2: 有啊，那你有没有把它弄成就是像我们的 video podcast 这样子让大家可以学呢？
6: 有用成那个食谱而已。
2: 哦，有用成食谱是不是？
6: 对对对。
2: 欸，那老师待会我们下节目你可以给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份食谱这样？
6: 好好，没问题。
2: 是 那你有分享什么样的文化除了吃以外？
6: 就是竹编。对，
2: 什么是竹编可以介绍？
6: 就是我们台湾的竹子把它削成薄薄一条或是一片，啊，拿来编成笼子啊，
2: 就是用来装东西啦，或者也可以做成那个就是捕鱼的器具，对不
6: 对？
2: 对，
6: 捕鱼或是装米或是装洗衣篮这样。
2: 是
6: 编成。

0: 洗衣篮，对，或是编成一个平平的那个可以晒蒜头晒东西用的。
1: 哦，我懂我懂
0: 我
1: 懂，
0: 我们那边的 竹子可以编的编成很多种的东西。
1: 嗯哼， 你在带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分享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一个文化是比较容易让这个台湾一般民众接受的？因为比如说像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我最怕做咖喱，因为台湾咖喱是甜的，马来西亚咖喱是辣的，所以每次我做咖喱给别人吃，他们就说哇好辣哦，这样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口味上的区别。那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0: 我们椰奶对，椰奶，因为我们怎么在不管几乎煮甜的
1: 一定要放椰奶，
0: 几乎都要加椰奶。所以曾经教过一群小朋友，就是文心的同学，有一组他们全部有四组，他有一组他说老师我不要加椰奶，我煮那个也是咖喱，我们节目的咖喱鸡，他说老师我不要加椰奶，结果我跟他说好没关系，那你这组先不要加，你先去吃别组的有加咖喱要加椰奶的，
1: 是
0: 吃完之后他就跑回来说老师我要加。
1: 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区别呢？
0: 他可能就是去吃到别国家教他煮的美食有加椰奶，他吃起来他会怕，他会排斥椰奶。
2: 好，刚听到呢，就是今天新著名行林亮的第一个访谈部分。那等等呢，我们会继续呢，把来自柬埔寨的玉兰她的故事听完哦。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盘主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的389.6公里，靠近协章桥南端，之前中间车道有油桶掉落嘛，那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最新的状况，请你注意到的是台61线南下的140公里，在大安出口匝道附近哦，内侧车道有一个阿伯哦，他骑着脚踏车逆向闯了上来，他是误闯的情形哦。但因为在内侧车道，而且又是逆向，就一样没吼，请大家务必要跟他保持好安全距离，让他能够安然下快速道路。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另外台64线西向的6.2公里过了观音山，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在正在进行路面抢修，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了五股一的路段，麻烦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心了。台39线在南下的0.8公里新化路段是有看到路面坑洞的，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请你行经的时候一定也是多加小心一下路面状况。所以呢，今天最需要，现在目前最需要请你注意到，就是台61南下的140公里，大安出口匝道附近内侧车道有阿伯骑着脚踏车逆向往北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一下他的动向。最新的路况呢，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4公里，过了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心一下喽。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金光了，专线0800-000-123，金光会非常感谢的帮忙。我们就接着把玉兰的故事给听完吧。
1: 哦，我懂。可是我想问一个细节，因为其实椰奶一般你在比如说印尼商店买的椰奶，跟其实你在市场去榨那个新鲜的椰奶味道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
0: 一定不一样，因为新鲜现榨的比较香比较浓。
1: 是，
0: 对啊，你那个什么包装瓶一瓶一瓶那个比较没那么香。
1: 是，那你当时候做的时候是用新鲜椰奶还是说用普通的、
0: 如果在台湾一定是要用那个罐瓶的
1: 哦，就是去
0: 铝箔包的，去超市买的，
1: 印尼
0: 店或是泰国
1: 店
0: 买的。
1: 对
0: 对，嗯，
1: 我很久很久曾经发现过一次，有那个就是屏东的椰子卖了很久，快要就是坏了，我就请那个老板不要丢掉，因为我要把它拿回家榨椰奶，因为那个当椰子老了以后，它就从绿色变成褐色，对，变成褐色以后，里面的椰肉
0: 很厚，
1: 就很厚，
0: 对，
1: 可以用来榨椰奶，
0: 可以，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机器。哦，
1: 是，
0: 我们节目在是用刮成一丝一丝的，
1: 没错，
0: 把它捏到汤汁跑出来，
1: 没错，
0: 那个

0: 那个渣哦，那个
1: 对，
0: 渣我们不会用，我们只要椰奶而已，奶而已。
1: 哦，
0: 那个渣吃不了，因为
1: 是，
0: 渣的稠稠啊，
1: 是，
0: 对，就粗粗的吃不了。
1: 我懂，我懂。对，这个榨椰奶的机器在台湾是买不到的，但
0: 没
1: 是
0: 有。
1: 可以 DIY。

0: 对，我们也 会有用的，
1: 我们也会，可是我们不会，就是不会把它用成织完再 拿那个哎呀坡啊，那叫什么坡，就是它坡就是它的那个我们不是把它捏成织完把它织拿起来要 留它那个什么渣，
0: 对，
1: 渣拿来用，我们不会，我们一定、哦、一定是没有把它捏成汁
0: 就才拿来用，
1: 拿来用成就是用椰子球、哦、像老师刚刚说的椰子球、
0: 是，
1: 对，这样不然口感会差太多了，嗯嗯，不好吃。
0: 好，这你们老师你们在这里台湾分享自己国家的文化也非常多年了嘛，那最近你们是不是有参加我们移民署的这个逐梦计划呢？
1: 有有，
0: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计划你们的内容是什么？
1: 我们就是有文化跟美食，
0: 文化跟美食，
1: 对，
0: 那你们在里面做了什么美食？
1: 我们美食有甜有咸
0: 有甜有咸，
1: 对，
0: 就是其实美食不一定是甜的，
1: 对，有甜也有咸，
0: 也有咸，
1: 对，
0: 是什么样的美食呢？什么名字呢？
1: 就类似柬埔寨鸡肉粥啊，
0: 鸡肉粥，
1: 对啊，还有那个南瓜布丁啊，
0: 南瓜布丁，
1: 还有那个
0: 哪个国家大南瓜布丁也是，
1: 我们 南瓜布丁我们柬埔寨也有，泰国也有，人家不认识的话以为是泰国，
0: 是，
1: 其实那个东西我们是隔壁国家嘛，所以我们吃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相同的啊，有一些是完全不一样。
0: 嗯，我懂我懂我懂、嗯、我懂我懂，对啊，
1: 对，
0: 就好像在台湾喝摸摸渣渣都是泰国摸摸渣渣，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啊。
1: 对啊对啊，所以很多东西，所以才很多人就以为我们柬埔寨的美食跟泰国越南很像，
0: 是，
1: 等到我拿出来分享完之后，大家说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大家说我们的美食比较清淡，
0: 是，
1: 我们 不会一直炸炸炸，我们都是穿烫，穿烫比较多，
0: 好，
1: 不会说拿去炸都吃油炸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很多我们的这个柬埔寨的姐妹、身材都比较苗条，我以前一直搞不懂是为什么，我今天听你讲我大概知道，就是因为你们比较少吃油炸的东西，
1: 我们比较少油炸，
0: 对对 对, 對，好，那除了这些美食以外啊，你有没有在学校做过其他的分享呢？就是其他文化分享，除竹编美食还有没有其他的，
1: 还教小孩子做一些那个鱼啊，做 拿那个椰子叶子拿来做鱼的那个吊饰，
0: 哦，
1: 做成鱼椰子、有没有、我们
0: 椰子
1: 大王椰子叶拿那个叶子来编成鱼做成吊饰、对
0: okay,
1: 或是我们去那个那是台南啊嘉义博物馆，我们也会去博物馆分享文化，
0: 台南嘉义的博物馆，所以是在
1: 在嘉义博物馆，
0: 嘉义的故宫南院，
1: 故宫南院
0: 分享文化，
1: 对，
0: 是那个可能可以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朋友介绍一下，其实故宫南院每年的十月份就是这个下个月十月份呢，都会有一个不同国家的艺术文化的展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常常他都会邀请我们这个各国不同国家的新住民朋友呢，到那里去分享他们的文化。那在南部 的朋友们呢，如果有机会，也不妨利用十月十号这个国庆连假的时候，到故宫南院去参与这个异国的盛宴。是，好，那最后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玉兰老师啊，那你来我们台湾这么多年，你觉得台湾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1: 台湾很有人情味，
0: 很有人情味，
1: 对，我很喜欢，我从嫁来台湾，很多人说
0: 是
1: 你会不会 回以后吃老一点回娘家住，不会想要住台湾我说不会啊，我们在台湾都生根了嘛，已经你习惯台湾的生活了，
0: 是，
1: 你回柬埔寨已经住不习惯，你像我回去顶多就一个月，就一定要想回来，
0: 哦，
1: 对，因为台湾人就是很亲切，
0: 是，
1: 很互相帮忙，
0: 是，尤其你的金孙也在台湾嘛，
1: 对，
0: 对不对，没有留回柬埔寨住太久，那万一我的孙在这里怎么办呢？
1: 对呀、对呀、
0: 所以家在哪里，到最后你的老去的地方也就在哪里。那今天非常谢谢玉兰老师的分享，那也希望玉兰老师你不要因为有了金孙就不要再做这些文化分享的这个活动，
1: 不会，我一直
0: 要继续在彰化地区。

0: 对不对？
1: 嗯，
0: 继续来分享我们柬埔寨的文化。
1: 好，
0: 那今天非常谢谢玉兰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玉兰老师。
1: 好，谢谢。
2: 新住民新力量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是来自自由发挥的歌在飞。时间来到下午的2:26，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首先排除消息，这是来自台二线东向的97公里，在福隆前外侧车道塑胶散落物呢，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通行。但还是要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公里，过了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是看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二号东向的13.6公里，过了南桃园内侧车道是有看到轮胎掉落的，同样呢已经通知了。台61线，请你务必要注意到南下140公里大安出口匝道附近哦，稍早有看到内侧车道一个阿伯，大概70-80岁左右的阿伯哦，他是骑着这个脚踏车逆向往北，那麻烦大家，因为他可能就跑得更远一点了，可能是南下的139之类的，可能就会看到他了，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台64线在西向的6.2公里，过了观音山，这里呢中间跟外侧车道哦，更正，是外侧车道而已，正在进行坑洞修补，但导致后方车都回堵到了五股一路段，请你格外留心。耳边歌曲来自 Pitbull 跟

0: 景广新闻。
1: 名古亚运女子高尔夫球今天最终回合，我国选手曾雅妮以4天276杆并列第九，帮助台湾女团夺得铜牌。亚运高尔夫球团体赛成绩取各国三名球员中，当天最佳的两名球员杆数加总，四回合后以总杆数定胜负。每个人的表现都会影响到团队最终排名。台湾选手曾雅妮、徐威玲和钱佩云通力合作，以团体总杆数550杆荣获铜牌。另外，女子垒球台湾代表队今天铜牌战与菲律宾交手，台湾队火力全开，中场以12-2四局扣倒抢胜，连续两届拿下铜牌。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特别提醒，只需要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够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

0: 到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桃园平镇警分局落实雷霆除暴专案勤务，针对治安热点，以滋事场所和重点路段加强查查，维护辖区治安和交通秩序。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平镇警分局连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勤务，其中建安所严警巡逻，在平镇区平东路龙南路口发现普重机行迹可疑，尾随后见骑士闯红灯上前拦停，盘查时发现男子身上散发浓重酒气，经酒测数值达0.46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另外，平镇所严警在平镇区中丰路山顶段电子游艺场临检过程中，一名外籍男子见警方上前查查，转身逃跑，途中不慎跌倒，手脚擦挫伤，遭尾随严警逮捕，后经带反所厘清身份，确认这名越南籍犯嫌逾期拘留。平镇警分局平镇所副所长刘俊伟说，
4: 该男子逃离现场过程中不慎跌倒，造成手脚擦挫伤，警方将其带反所后确认其身份为越南籍支联移工，讯后已请桃园市专勤队依法处理。
3: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统计，分局九月份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65件，140人，成果丰硕。未来将持续针对相关不法加强查缉，以维护选前治安和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打破传统图书馆静态阅读的框架，云林县土库正立图书馆携手移民署新著名全球新闻网，把图书馆变成多元文化市场，透过亲子闯关活动，带领小朋友认识越南、柬埔寨及印尼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活动设计越南、柬埔寨及印尼三大文化关卡，越南透过市场大富翁认识传统美食及生活粤语，柬埔寨则是让小朋友运用嗅觉、触觉认识特色香料与食材，印尼关卡则透过清真与非清真图卡了解饮食文化及生活规范。土库镇公所表示，希望透过多元文化活动，让新住民文化走进社区，也让不同族群有更多交流与认识彼此的机会。土库镇长陈特凯说：“
6: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化活动，互动式的交流，来让我们不管是新住民或者是本国国民，对他们特殊的这个文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5: 从阅读到文化体验，图库镇立图书馆表示，希望打破传统图书馆的框架，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透过游戏与互动认识世界，打造更友善共融的多元文化学习空间。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今天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继续呢带着有点感冒的鼻音呢陪你到四点钟。好，我们赶紧来看最近的路况消息哦。来看到现在台64线西向的6.2公里过了观音山，这里呢是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那因为这个抢修工程的关系，所以后面呢车都回堵到了五股一路段，请麻烦大家在这一段被堵住的话保持耐性，还是要注意好你跟车前哦，你车前的状况，然后跟前车有没有好顾好你的安全距离。台61线南下稍早，大概稍早也是多半个多小时前了，140公里左右，大安出口匝道附近，之前是看到内侧车道有个70-80岁左右的阿伯，骑着一个脚踏车逆向往北吼，那不知道阿伯是不是还骑在这里，有没有安然的下快速道路？所以麻烦台61线南下，要接近140公里左右的时候，都请提前的留心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阿伯逆向跟你骑在这个快速道路上面吼。好，再来看到的是排除的消息哦，应该说解除的消息。国道5号南下之前，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共有开启，那现在呢都已经关闭了，所以说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行走。再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就算是顺畅顺起来吼，还是呢不能够轻忽，跟车前的距离依然要拉好拉满。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我们准备进入到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每一次都会来告诉大家一个警察故事，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警察故事是哪一位的故事吧。
4: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5: 提到警察，许多人想到的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但其实警察每天面对的还有许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小事情。有时候一通报案电话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件，而是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一次及时的伸出援手，也可能让一场意外化险为夷。今天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九如分驻所的巡佐陈正贤与警员陈亮宇。日前，一名60多岁妇人因前往住家楼顶整理物品，不慎遭铁门反锁受困，只能不断高声呼救。两位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一边耐心安抚妇人的情绪，一边仔细观察周遭环境，最后透过邻居顶楼相通的空间成功协助妇人脱困。那么究竟当时现场情况如何？两位警员又是如何冷静应变化解这场意外？
6: 一开始接到民众报案是说有人受困啊，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也没办法确认实际的地址，那我们当下是有先安静下来，然后先听一下倒计时从哪里有发生那呼救的声音，那有抬头，那就发现说有一个女子在楼顶这样挥手，所以才发现她有受困这样子。
5: 那么这起事件最关键的转折是怎么发现可以从隔壁邻居家的顶楼来协助脱困？好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幕是让

0: 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就是我们有先安抚他的情绪嘛，因为他一开始蛮激动，所以先请他看一下，冷静下来看一下附近的环境是怎么样，看可不可以有其他方式脱困啊。我们有看到他们的透天处好像是就是同样的，所以我们有询问那个女子，所以才发现说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那个屋顶是有相通这样子。那印象深刻就是邻居是真的蛮配合的，而且非常迅速的就帮助我们出去他们的屋顶这样打开，这样是可以让他顺利的获救这样。
0: 原本以为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没想到妇人脱困后却又因住家大门反锁无法返家，连锁匠来了也束手无策，最后还得由消防人员攀爬进屋内协助开门。
1: 没想到他是完全连家门都进不进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赶快的请锁匠来现场，然后请他开锁，就也是没办法，所以请消防人员来帮我们这样子。
0: 最后警员陈亮宇也提醒大家，
1: 当然就是手机跟钥匙要随身携带嘛，然后再来就是了解自己家里面的门锁的状况，然后会不会容易被防锁，然后可以用个门挡固定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有受困，就是也不要冒险攀爬或是跳跃，就是可以像这个阿姨这样子大声呼救，或是想办法联系我们这样子。
0: 一扇门，一个意外，看似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却可能成为民众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刻。而在这些时候，总有一群人选择站在第一线，用专业、耐心与关怀陪伴民众度过危机时刻。这次九如分驻所员警与消防人员合作救援，不仅协助受困妇人平安返家，更展现了警消团队面对突发状况时冷静判断、积极应变的精神。其实警察的工作不只是维护治安，也是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刻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感谢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和平守护者，用一次次及时的伸手援助守护地方的平安与温暖。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的单元。那访问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局里港分局九如分驻所的巡佐陈亮瑜。那聊到呢，这个大家如果有不小心被自己困在家门外，或者是困在顶楼，这些呢，真的都是请大家哦，千万不要做一些危险动作。然后呢，有必要的话呢，再跟就是附近的警察局来求救一下下。那当然，如果大家吼，就是还我知道很多新时代的人哦，他们因为为了要避免这个童年的阴影，就是忘记带钥匙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换了这个电子锁。但有很多老公寓哦，可能大家是租啊或者什么，然后房东不愿意换成这种电子锁，这种也是有可能的。那假如说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就请大家哦记得，就是在你出门之前，不如就唱一下美秀集团那一首歌，跟卢广仲合作的《手机钱包钥匙》，后面那个就不需要了吼。手机钱包钥匙是不是都有记得带着？如果你念一次之后发现，哎，好，都有带，那你就可以安心出门了。因为像我自己啊，也真的是好像有一点点被这种忘记带钥匙。小时候忘记带钥匙真的是内心会一惊哎，你就会想说死定了，一定要被爸爸妈妈骂了，因为他们就要从很远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呢，可能回来解救你，或者是呢，你就要去麻烦别人家说可不可以让我待在这里，等到爸爸妈妈回来这样子。好呀，所以说呢，但我那时候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我好像后来呢，下意识走出门，在我关上最后一个大门，就会把自己反锁之前呢，就一定会摸一下我自己平常习惯在袋子里面放钥匙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先去确认哦。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出门紧急的时候，就算钥匙就是放在那个定点，但你就是会忘记去捞它，就急匆匆要出门。可是出门前这个最后一个确认的动作，如果它是你的习惯动作的话，真的可以降低很多忘记带钥匙。我大概今年已经有三次还两次左右，就是透过这个动作帮我自己记得说，哇，我还真的是没有带到钥匙，要赶紧进去拿一下。所以说大家呢，不知道你们自己带钥匙或者是呢已经换成电子锁，这些有没有帮自己呢至少不会把自己反锁在家

门外的这种措施做了多少呢？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新系统361.6公里，这里出现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的辅助车道，所以你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就可以了。好，再来排除好消息，就是来自台64线西向的6.2公里。之前呢，在过了观音山路段，外侧车道在做这个坑洞的修补作业，那现在呢已经修补完毕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一段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听宋博伟的歌声《White Hoodie》。

来自宋博伟的歌声，这首歌《White Hoodie》。好，来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的4.3公里，过了大化系统，内侧车道呢，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灰度，大概2公里那么长哦，所以麻烦大家稍微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相信等等呢，这一段就会舒缓开来了。那最新路况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前外侧车道，刚刚出现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行进的时候多多注意。台84线在东向的25.7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是有水桶掉落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继续补充到国一的状况哦，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361.6公里，这里两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占用的是外侧的辅助车道，请你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就可以了。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的地址呢是在文山区星光路二段28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来自原子邦尼，现在的我好吗？

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现在的我好吗？好，如果累破杯瓶又高赶快吼，当然是薄沙后了吼，不过呢还是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周末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新北市的板桥区有绕境活动哦，今天也是 Holy 季哦，好几个地方呢都有看到绕境的活动，那板桥区今天也不例外。这个绕境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也就是在5分钟后就会开始了。那他们会从哪里开出发呢？从公馆街这里出发哟，然后接到西门街，左转府中路之后就会抵达板桥的慈惠宫，应该就是他们今天绕境的目的地啦。所以说大家今天呢如果会行经到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再请多多注意一下这个绕境的队伍哦。那预计呢这个绕境活动会是到晚上的10点钟。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84线东向25.7公里渡头交道路段，持续提醒你内侧车道有看到水桶掉落。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140公里哦，虽然说是140公里，但因为这已经是快要40几分钟前了，所以说呢可能他跑得更远。雪花行下面逮几在大安出口匝道附近呢，内侧车道一个阿伯大概70-80岁左右哦，他是骑着脚踏车逆向往北，所以研判他有可能跑到南下的130几公里这个地方了吼，所以请你在这一段一定提高警觉，希望可以让他安然的下快速道路。耳边歌声来自 Hush 这首歌《天文特征》，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哦。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15.5公里东湖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台61线南下的140公里大安出口匝道附近，之前内侧车道有一个阿北骑的脚踏车逆向误闯，那现在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顶金系统361.6公里，这里两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这样的是辅助的外侧车道，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多加留心。而目前国一北上，因为汐止到大华系统这一段的车流明显增加，所以正在开启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

再请大家如果在排队稍微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八二四线东向的25.7公里渡头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台北市今天要提醒您，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工程仍在进行当中，所以卡里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依然是在管制当中。另外有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文山区星光路二段28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新北市板桥区在3点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绕境活动，行进的路线从公馆街会到西门街，一路到府中路，最后抵达地方是板桥慈惠宫，那这几个路段都会受到影响，绕境活动预计到晚上的10点钟。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跟民族路交叉路口，这里两部车不明原因闪黄灯停放哦，导致后方车多，也请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小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2: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1: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2: 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1: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2: 然后呢？
1: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2: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1: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2: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3: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5: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6: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7: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8: LINE。
7: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我心爱的人。
1: 第二首歌是来自巴青哥的《不出错的人》。好，来到下午的3: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用今天带着一点鼻音的这个声音，一路陪你到4点钟。还请大家多包涵啦，这个有时候温差大，虽然说我们很常的提醒大家哦，就是要做好防晒，因为今天呢，至少今天的这个北部、东北部呢，都还是一样哦，闷热的状况，尤其这种湿气重的情况。然后南部地区更不用说了，绝对是热，今天还是热的状况哦。这个高温会来到31到34度，不能够小觑。所以大家呢，记得还是一样要补好水。可是同时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感冒情况呢，很多时候就是遇到那种温差大，比如说你在外面玩，然后玩，接着呢就进到可能一个很冷很冷的百货公司哦。或者是很冷很冷的一个餐厅之类的，然后你没有做好这个温差的要面对温差，比如说披个小外套之类的，就很容易感冒啦。还有去海边玩的时候，说玩的比较晚一点，有可能晒海风吼，大家都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这一阵子呢，这个流感哦还是一样在蔓延当中，大家真的要多多的保重了。好，再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首先呢，桃园市的龟山区来提醒大家，在文化一路往林口的方向，文信路

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所以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361.6公里这个地方呢，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如果你有看到其他路况，发现我没有告诉大家的话，再麻烦你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来自周自从探笑人。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持人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即卖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上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床》，好来看到排除的消息，台十字甲线之前回报说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满场了吼，然后呢又因为有附近其他的这个进山活动，所以原本呢是劝大家说可以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那目前看起来呢，应该是进山活动都差不多告一段落了，然后停车场满场的情形也已经排除。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往合欢山的话呢，应该看起来是 OK 的，可以放心的前往喽。好，再来看到高雄市古山区刚刚回报进来，在美术东路跟河西一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出现的是红绿灯故障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左右已经对向来车了。台中市呢，则是看到大里区的大明路往中心路的方向过了爽文路，这里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不过还好，附近呢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所以你可以放心了吼。排除的消息还有包括国道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但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所以请你在这一段呢，依然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哦。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草东的嘛，那接下来就来听草东前一届上一代的贝斯手，也就是现在也自己出来然后大名大放的杨世轩，这首歌自重自收。

这首歌是来自杨世轩的创作，《自种自收》。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在南沙的326.7公里，要前往乌山头的这一段是六甲交流道上面哦，中线车道跟外侧车道都有看到轮胎皮散落，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请多多的小心一下哦。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台39线南下的0.8公里，之前新化路段呢说路面看到坑洞嘛，那现在这个坑洞呢已经被顺利的填补，所以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了吼。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现起来哦，看起来现在目前辛苦的地方主要还是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啦，左营端东向到丁津系统这一段呢，现在车速是落在30到35公里，西向的部分呢则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所以麻烦大家在国十这一段呢依然要稍微的保持一下耐性了。而在北部地区呢，则是看到国道一号北上，从汐止系统呢一路到了五堵这一段呢，车速稍缓，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一高架南下哦，现在看到堤顶到下塔又也稍微慢了下来，车速来到不足60的状况。但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东西损的吼，都看起来还蛮好走的。所以说大家在国道上面行驶的时候，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注意好你的车险状况，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碍了。在这首歌呢，同样是杨世轩的创作，阿姆哥吼唱的人是这一阵子要准备来开演唱会，很多人在蓄势待发要抢票的田馥甄，这首歌《大船》。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3: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7: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6: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萧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3步哦。
7: 咦，有哪3步啊？
6: 我打给萧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萧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3步，请问是哪3步？
8: 所谓3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6: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萧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8: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6: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8: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6: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

0: 没房置业吗？
1: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1: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并没房置业呢？
1: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并没房置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并没房置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守夜人的《我睡不着》，时间来到下午的3: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看到路况的部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326.7公里，要前往乌山头的方向。然后是在6甲交流道这个上面，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车道都有看到有轮胎皮散落，请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多多小心。同时也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大家麻烦哦，在出门之前依然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爱车，除了有水电检查有没有正常运作之外呢，麻烦胎纹胎压也看一下，然后看一下轮胎整体的状况，要不然这个轮胎皮沿途散落的情形，包括旁边的驾驶朋友可能会受到影响之外，你自己的爱车这样风险也会变高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咯。好，继续看到呢，今天在台北市持续提醒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里北侧3线车道是有管制的。另外会管制的地方呢是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

但是它的管制呢是看周边的道路，包括北平东路跟绍兴南街的车流状况做弹性的管制。那原本呢还有包括预留了这个北平东路南侧的一线车道，还有林森北路的双向车道。那这些地方呢，这几个车道呢都会是现场的群众群聚状况来做弹性的管制，所以说在这几个地方可以的话呢，都麻烦你今天哦都还是可以尽量的避开。管制一路会到下周一早上的10点钟，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的留心一下啦。好，补充一个国道的消息哦，国一北上在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今天是实时半半施工的，那预计呢会到晚间的11点钟，也请大家呢提早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是廖文强的创作，这首歌适得其所的悲伤。

刚听好歌曲是来自廖文强的《适得其所的悲伤》。好，来看到台中市的排除消息哦，在大里区的大明路往中兴路的方向过了爽文路，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咯。但还是要麻烦你多多注意到的是，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往林口的方向文信路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消息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麻烦多多注意一下施工的状况。耳边歌声来自吴青峰，这首歌《歌颂者》。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50，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路况。台九线的光复糖厂路段，现在呢有三部车发生了事故，目前事故车有点占据了这一段的全线车道，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特别的提前保持你的警觉心了。而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则是回报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接近文中路口，这里有出现一部小客车跟机车事故，但还好周边车流看起来还是有点没有是有点增加咯，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行进的时候要多多注意好车前状况了。

这首歌来自王菲，非常经典的《棋子》。好，来看一下目前省道台九线236.2公里，也就是光复糖厂路段哦，这里呢是发生三部车的事故，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但是因为他们事故车呢，看起来是占用了全线车道。你在洗化新乡民在吉哦，现在两丢。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请你务必要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了。另外看到台中市呢，台中市看到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在民生北路前外侧车道有机车事故，那目前后方车流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哦，所以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提前的保持你的警觉心。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326.7公里，在前往乌山头的路段呢，在六甲交流道上，从中侧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看到太平散路的情形，所以在这段的朋友也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路面的状况。再来呢，看到的是在台北市持续提醒哦，今天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说一样会有交通管制，大家记得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时间过得非常快，来到了3:55，将迈入56分了。那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杨乃文的《女爵》。今天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哦，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个愉快的傍晚 and 晚上，然后希望我明天呢来陪伴大家的时候，我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哈、哦。希望大家就玩得开心，有一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42.8公里过了林口 B， 路肩有铁条道路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一北上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路段，目前正在施行半施工，那预计会到晚上的11点钟。国道三号南下326.7公里前往乌山头的路段，六甲交流道上面中线还有外侧车道都有看到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九线在236.2公里光复糖厂路段，目前看到三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带。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今天有绕境活动，会行进路段包括公馆街、西门街、府中路，最后会抵达到板桥的慈惠宫，再请大家在这些路段多多留心。预计这个绕境活动会到晚上的10点钟。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车停好了没啊？我在百货公司门口了啦。
1: 好了好了啦，我在马路对面的停车场，我马上过来哦。
2: 这位先生，旁边有行人穿越道，您这样穿越马路不行哦。
1: 不好意思啊，我女朋友在对面等我，这样比较快嘛，真不好意思。那我去那边走行人穿越道。
0: 哦，好丢脸哦！哎呦，路上每个人都看到你那胖胖的身体，
1: 我
0: 跨过分隔道，还差点被车子撞到，又被警察吹哨子。你哦，我今天不要跟你走在一起了啦。
1: Honey，别这样了。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提醒您，切莫贪图一时的方便，任意穿越马路。交通部关心您。
3: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天大上翅膀着的蓝，换天空自由飞翔。
7: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时间下午的4:07，您正在收听周末伸懒腰。不过我不是 Selena， 我是 Lucy， 今天的代班 DJ。刚刚感谢 Kira 很辛苦哦，3个小时的陪伴，因为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一直说话，特别需要这个身体要有一点一个气去支持自己哦，要多喝水。那最近的天气也真的是因为进入到秋季嘛，比较会容易，像现在北部地区天空看起来灰压压的。温度上呢，风也开始有点转凉了，那日夜温差是比较大，这种时候呢特别容易感冒，也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38.3公里鹿竹出口匝道这边有轮胎皮，国一北上的42.8公里过林口 B 路间有铁条掉落，那这两个情形我们都已经通报处理。

我觉得她是非常阳光的一位女歌手吴汶芳，这首歌叫还有你。她最近呢不仅是喜欢上了冲浪，而且也完成了瑜伽的师资训练，非常斜杠的一位歌手。刚刚除了国道一号提醒大家有掉落物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6.7公里，这里是前往乌山头六甲交流道的中线跟外侧车道上呢有轮胎皮。好，事故情形在台九线双向的236.2公里，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发生，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另外是在台九的光复糖厂路段全线哦，三部车事故。好，施工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半半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好，陆续在台61线上的一些施工情形呢，都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也就是到。

数了哦，现在已经4:13了。比方像在台六一双向85到131公里之间，这边有交控设备的维修检查。还有呢，双向的163.9到210.3深港到大城内外侧车道，以及双向的167公里到170公里，双向的177到187，以及163.5到213.9这几个路段的这个双向的道路上头呢，我们都在进行相关的，比方说坑洞的查修巡查修补，或者是说呢护栏的更换作业等等。好，那这些路段呢都会持续到5点钟。比较要帮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个施工会持续稍微再晚一点点哦，台六一双向177到187张滨到方院外侧护栏的更换作业呢会持续到7点钟。刚刚通报进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4公里接近冈山路间有圆锹，某种工具在这里，小心避开。目前即时路网图上头看起来大致是顺畅，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流量稍微多一点，4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的汐止到五堵，40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往平林方向，大概也落在40到60公里。好，今天其实蛮多活动的，在各地。那不晓得您现在已经到了哪里呢？是不是在下午4点多这个时候要休息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呢，再麻烦您继续通报进来，0800-000-123。

0: Sammy wants the sugar。
1: 他是 Sam Smith， 这首歌叫 Sugar Rush， 讲的是在派对上或者是人群当中呢，他遇见了一位觉得非常有魅力的对象。那这首歌 Sugar Rush 收入在他的新专辑 Hazel Eyes。

市区的情况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哦，因为这个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的关系，所以有实施交通管制，那会一直持续。

北路北侧三个车道，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将市周边的路段哦，也就是北平东路绍兴南街车流的状况弹性管制，那会预留北平东路南侧一个车道以及林森北路双向车道，到时候呢也会是这个人潮的情况弹性来管制，所以现场应该会有相关同仁的指示，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公里安坑隧道路间，这边有重机误闯，我们通报处理。好，市区提醒，在桃园市中立区文智路文智停车场哦，这边是台湾设计展的影响哦，周边停车场满场，请用路人要改前往 A20 停车场哦。高雄市三民区靖元街跟孝顺街口摩托车的擦撞事故，我们通报处理。也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的351.4公里，接近冈山路边有掉落物，是圆锹。3分钟热度，他是艾怡良。

台出的消息，国道三号南下的326.7公里，这边是乌山头六甲交流道中线外侧车道上面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市区台中呢，在惠中路往西屯路接近文中路口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已经排除，稍早是说周边车流量有比较多，再感受一下是不是消化了。另外是向上路跟民权路，民权路民生北路前哦。好，往民权路民生北路前外侧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在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哦，国道一号高架端在这个堤顶下塔悠这一段南下的路段呢，目前速度降到40公里以下了，也在帮我们关注看看单纯车多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故情形。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头城平林石碇南港段，车流也稍微多一些些，40到60公里左右。

应该有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复古舞曲的设定哦。然后他说呢，这是一首拽拽的歌，并不是想要特别去突破什么，是想要掌握一下那种自己不是很常表现的作品。

好，市区的道路的施工消息，在北市环山路三段、内湖路二段103巷到179巷47号，单向的车道封闭施工，好，会拨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哦。这个施工情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8点钟。北市建高往北长安东路口出口施工，车流的尾端在仁爱路左右。在板桥的绕境活动呢，路线会是公馆街，然后西门街，再到府中路抵达板桥慈惠宫。那绕境的这个整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刚刚的3点，会直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沿路上有看到我们的绕境队伍，也请大家多多的礼让以及小心。

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北上的33公里安坑隧道路肩这边重机误闯的情形，国一北上351.4接近冈山路肩呢掉落误事圆锹。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往中和路段目前车流也稍微多起来了，速度来到40到60公里左右。待会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新闻哦。那新闻之前欣赏到是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 那你有没有看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呢？他为第二集献唱了这个3首插曲，这是其中一首，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魅力咯。

0: 景广新闻。
1: 名古屋亚运网球女子双打冠军战今天上演台湾内战，最终由谢淑薇携手梁恩硕的女双组合击败对手张浩琴和吴芳贤夺下金牌，这也是谢淑薇暌违12年代表台湾征战亚运再得佳绩，而张浩琴和吴芳贤也抱回银牌。另外，跆拳道选手林维君今天在女子57公斤级四强战力抗中国对手，可惜中场吞败，确定以铜牌作收，也达成了连续两届夺牌的成绩。台铁平镇临时站即日起启用营运，交通部长陈世凯主持通车典礼时表示，以后每天停靠区间车上下行共有126列次，将可协助中立车站分流，疏解周边交通。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台铁平镇临时站位于桃园市平镇区纵贯线基隆站起山69公里处，介于中立和埔心站间，为了便利都会区大众运输，带动地方发展，因此规划在民国122年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永久站完成前先设置临时车站。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平镇车站是地方民众期盼20年的交通建设，为了回应需求，交通部积极推动临时站工程，让铁路运输服务提前永久站约6年启用。
3: 未来欢迎所有的平镇乡亲有机会多来坐台铁的列车，透过台铁的轨道从平镇站出发，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尤其未来桃园市政府我们把捷运做好了，有的平镇人都会拥有自己的车站。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致辞时感谢交通部和铁道局在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永久站完成前积极推动平镇临时站建设，他说台铁平镇临时站通车后，市府将持续和中央合作完善周边交通和公共建设，以提升平镇地区的整体发展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县卓兰镇深夜传出投掷鞭炮扰民，大湖警分局巡线查获两名涉案男子，以涉违法送办，法院审理后分别裁罚新台币1000元和3000元。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卓兰分驻所6月中旬深夜获报，一辆轿车行经卓兰镇中正路与仁爱路口时，车内人员向车外投掷鞭炮影响安宁，员警以车追人，巡线通知谢姓车主到案。车主表示，案发当晚他在家中睡觉，车辆由吴姓男子驾驶，简姓男子投掷爆竹。卓兰所所长钱永峰说，
5: 警方获报后展开调查，经调阅现场监视器影像及收集相关事证，查明为吴姓男子驾驶之小客车搭载简姓男子，于当日凌晨行经上述路口时，由简姓男子点燃鞭炮自副驾驶座窗外投掷至道路上，产生突发声响及烟雾，影响周遭居民安宁。警方依法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后，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违法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法院审理。
4: 判决书指出，吴姓与简姓男子因一时兴起共同投掷具杀伤力的鞭炮，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宁，法官审理后裁定简姓男子罚锾3000元，吴姓男子则罚1000元。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嘉义市长荣公园地下停车场新建统包工程启动，未来停车场将结合公园更新及海绵防洪功能，成为社区共享的生活空间。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长荣公园临近快意生活村等观光景点，随着嘉义市观光发展，人潮增加，交通与停车需求也更加明显。市府在盘点公共空间后，选定长荣公园新建地下停车场，未来将可增加维新路及民权路商圈停车空间，改善周边停车需求。停车场地下则采水铺满阀机制洪蓄水设计，增加雨水滞留能力，以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与淹水问题。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7: 这几年来我们需要的就是停车，也需要的是接驳，因为大量的人潮来。
6: 黄敏惠表示，改造后的长荣公园将成为全龄共融的友善空间，地面空间也将整合公车及公共自行车转乘，地下则导入海绵防洪设计，兼顾停车、公园休憩、公共运输及防洪需求。 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张成传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系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整天都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目前正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宜兰、花莲、南投、台南、屏东地区以及高雄、嘉义跟云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温度方面，今天大台北跟东北部感受上稍微比较舒适一些，白天高温在28-29度，那其他地区还是有来到31-34度。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减弱，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会回升，白天各地都会变得比较偏热一点。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的话可以来到32-34度，东南部局部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3-26度。那明天水汽会减少，降雨会变得比较少一点。在基隆北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还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中部与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下周一之后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而且周一跟周二这两天的水汽会比较偏多，所以到时候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的降雨又会明显的提高，而且下周的东北季风强度跟过往相比会比较强一点，所以气温的降幅跟过去几波东北季风来比都会稍多一些，所以下周的话天气上面会有比较明显的转凉。那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1: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2: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3: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2: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4: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2: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5: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2: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4: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萱萱，你国庆连假要回老家吗？
7: 要啊，但是想到放连假开车上国道塞车的话很累耶。
6: 哎呀，你可以考虑搭国道客运啊，听说今年10月8日0点到10月11日24点共有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原票价享85折优惠哦。而且如果是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高可享6折优惠呢。
7: 哇，天哪，我竟然不知道有这种好康哎。
6: 好康不止这些哦，如果搭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在10小时之内转乘在地的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哎，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哦。
7: 哇，太棒了吧，小雅，谢谢你，我迫不及待规划一趟完美的旅行了。
8: 为了鼓励市民朋友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10月8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假期间乘坐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内容及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9: 下午的4:4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周末伸懒腰》，我不是 Selenia， 我是今天代班 DJ Lucy。刚听到国道客运的优惠呢，我非常的有感觉哦，因为在中秋连假的时候呢，我就利用了这个优惠，从宜兰搭到台北，非常的顺畅，而且呢，真的是意想不到的，觉得太划算了，那也没有塞在车阵当中这种比较时间一拉长体感好像就会觉得比较累，对不对？比较不耐烦，所以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规划你的下一个连续假期。国道一号北上的42.8公里过林口 B 路间有铁条掉落，国一北上的351.4公里接近冈山路间有圆桥，国三北上的33公里安坑隧道路间重机误闯，那有段时间了，也持续帮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位置。这首歌来自韦礼安，一个字就叫做累。如果现在累了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韦礼安这首歌叫做《累》，有时候秋天好像有一种莫名的觉得疲倦哦。那当然，北部地区的天气有时候真的像现在这样阴阴的。如果有机会，像今天一大早其实是有阳光的，多晒太阳的话，对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是整体的感觉，如果到户外走走，我想对于这种疲倦感或者是心情低落的感受，都会好很多。好，刚刚有这个通报进来的消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哦，在南下的35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到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停放，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哦。国道一号高架端南下35公里，好，高架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到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停放。排除的消息，国三南下的32公里安坑隧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那刚刚是讲说有回堵

0: 大概一公里。好，也再请驾驶朋友关注一下，是不是车流已经消化了。市区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时间蛮长的，会一直持续到下周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开以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好，持续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42.8公里，过林口 B 路肩有铁条掉落。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刚刚让台呼出现的太急了。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代班 DJ Lucy。 任何路况消息安全不违规都请您持续拨打进来0800-000-123。继续欣赏到的是客语作品哦，邱淑婵的《无争》。

好，国一北上42.8公里，刚刚讲过林口鼻路间铁条掉落的情形，感谢北控更新哦，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国道1号高架端南下35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停放，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好，听完邱淑婵的《无争》之后呢，哦，这是他今年最新发行的 EP 哦，有3首歌曲，那在讲述的是这种比较会压抑自己的心情，其实他默默的付出非常多的伟大女性，比方说像他的妈妈，他自己说他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想到女性长辈通常没有这个习惯嘛，阿姨啊、妈妈、姑姑等等的，他们比较不会去检视自己说，我自己现在的心情是如何，那回头去看我有没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是对自己更好的一个方向。好，接着欣赏到的是王菲《开到荼蘼》。

台61线南下的23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54公里莺科系统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号高架南下47.6哦，这边是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游览车抛锚停放，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待会5点整点，我们来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那欣赏到台语作品《浅提》，瓦雷蛋，这是成团10年的一个纪念歌曲哦，写给他们的成员们，一路以来都有他们的陪伴。

0: 上，
1: 米国米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电台，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

时间是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 Lucy， 来为您汇整路况消息。国道一号高架端南下的47.6公里五羊高架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缆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同样高架端在国一南下的35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到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同样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任何警示。国一北上的351.4公里接近冈山路间有掉落物，是圆锹，小心避开。道路施工在国一北上的高客出口接高客联络道往西半半施工，时间预计到晚上的11点钟。国道三号稍早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路间重机骑士误闯的情形持续关注。国道三号南下的54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通报处理。省道台61南下的23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已经通报。道路施工在台61双向的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彰滨到方苑外侧的护栏更换作业施工会持续到晚间的7点钟。

补充在台七十四线，台七十四线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台七四西向38到33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建议驾驶朋友改到台三线或台。

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请这一段呢，因为车多，务必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 Lucy 为您会诊播报，后续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安全不违规情形持续通报，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7: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6: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8: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10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7: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6: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时间下午的5: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周末伸懒腰，今天 Selena 不在家，我是代班 DJ Lucy。补充，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2.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路肩的地方，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通报处理。再一次提醒哦，台74线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这边是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好，从即时路网图上头看起来呢，这一条路红通通的，速度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那建议驾驶朋友。

呢，您可以改到台三线或者是台六三进入到台中地区。那车多地方一定要当心您的安全车距，小心驾驶。送上的吕士轩跟怀特合作 Lead My Life。

Lead My Life 吕士先跟怀特的合作，市区的这个今天有一个绕境的活动哦。刚刚我们的新庄分局在新北市新庄区有新庄分局回报呢，绕境队伍呢已经在新庄路新庄庙街前了。那这一带可能人潮会比较多一点点，车多拥塞，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小心哦。在新庄路新庄庙街这边呢，有我们的绕境队伍。好，那另外呢也帮我们关注一下，稍早说在一样新庄区重新提外道往树林的方向，过新月桥外侧车道呢有机车停放在这里。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本来说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停放，这个状况呢经过查看没有看到咯。国道二号西行12.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路间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好，感谢我们北控回报。国三南下的54公里莺歌系统，这边是同样外侧路间地方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来通行。

这首歌叫 iPad， 来自 The Chainsmokers。 那讲的就是呢，他把照片存放在 iPad 里面，他看着过去的一些回忆，难免有一些感伤。现在大家的记忆体应该都需要一个蛮大的空间哦。我们现在拍照呢，因为越来越方便了，动不动就有一种手机好像快要炸裂的感觉。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使用 Google 云端吧，不然呢，那照片真的是会无处可放呀。

好，最近呢，Lucy 体验过了一次路边那种，就是在捷运站或者是一些大众运输附近可能会看得到的那种快照机器。好，因为现在才要去考摩托车驾照，好，说起来有点惭愧，但是快照真的是哇，3次机会，其实拍出来有时候会吓到自己，因为它真的是血淋淋的。但为了快速可以去报名这个驾训班，对，现在呢最好是也要上驾训班来取得一些正确的道路驾驶知识。好，所以鼓励大家，因为现在有这个补助嘛，你考过了之后呢会有1300元的补助。最近呢真的是蛮热络的，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赶紧最近再询问一下喽。台62线西行的6公里，7堵2前，内侧车道有小狗狗误闯。好，请驾驶朋友小心，不要撞到它喽。台62西行的6公里，7堵2前，这边内侧车道小狗狗不小心跑上来了。

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半半施工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北市在环山路3段、内湖路2段103巷到179巷47号

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这个交管时间比较长，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管制路段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路段。刚刚进来的消息，在高雄市凤山区三商街145号接近五甲国小，据报是住宅有火警。好，那这边路段呢，请驾驶朋友如果已经听到了，提前避开。在凤山区的三商街145号接近五甲国小，这边据报有住宅火警，请提前避开这个路段。也再次提醒哦，台74线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改道哦，到台3线或是台63线进入到台中地区。

其实这首歌有一个很棒的意境，就是呢，它是以乌鸦守护自己所爱的一个视角哦，那象征坚定啊，它虽然看起来笨笨的，可是情啊很深很深的一个爱恋。歌词传达的就是没有想要妄想成为耀眼的太阳，只甘愿在一旁衬托对方明亮的那种守护心意。

台六一南下的23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台六二西行在6公里七堵二前内侧车道有狗狗误闯。好的，请帮我们小心避开。接着也要来听一首跟这个鸟有关系的歌曲，来自清风的《蜂鸟》。那我还去查了一下，蜂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类，它因为这个拍打翅膀的声音有点像蜜蜂嗡嗡嗡，所以它就得了这个蜂鸟的这个名字。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它是唯一可以向后飞的鸟类。哇，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太特别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不晓得你平时到户外的一些森林步道走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鸟的叫声呢？成熟中人类在远走，下次可以关注一下哦。上次呢，看到这个森林步道的介绍 Tomijo 冠羽化美，结果真的实际上遇到他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好像串联不起来 Tomijo 跟他的，可能是想象力不太够。多到户外走走的话呢，可以激发自己的听力。好，待会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连线给这个濒临行控，来关心目前国道5号的情形。

0: 时间是下午的5:30，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那目前我们要来连线给平林行控中心哦。那目前已经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话务员林佳璐，要一起来关心目前国大五号的情形喽。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目前的路况。国五目前南下线呢是正常的，车速有70到80，有些路段可以到90。那北上线的话也是差不多的，唯有在雪隧里面差不多60到80之间的车速。那因为现在要靠近冬天了，天色暗得比较早，所以请那个驾驶朋友上路前这个车大灯一定要打开来。那还有特别提醒一下，目前宜兰到苏澳的路段是有大雨的情况，那其他都是零星的毛毛雨。那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不要过度的依赖那个辅助驾驶，因为最近常常事件非常的多。那再祝大家行车平安。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谢谢。
0: 好，谢谢话务员林佳璐，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爱会记得拍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0: 萱萱，你看这个简讯通知，他说我下午在百货公司花98000块买一个花瓶啦。
1: 吃晚餐的时候，你身上连1000块都没有，哪来那么多钱缴卡费啊？而且我们一整天都待在补习班 K 书，根本没有去百货公司啊。
0: 好奇怪哦。哎，这里显示点这个连结可以取消交易，不过还要输入卡号、信用卡的有效期限还有验证码。
1: 这样安全吗？这不就等于把卡片所有的资讯都交出去了吗？而且重点就是你根本没有买花瓶，哪来什么取消交易啊？
0: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耶，我应该赶快打电话跟银行人员确认。
1: 嗯，那我也帮你打165看看这是不是新的诈骗方式吧。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最近有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发送交易通知简讯，在假借取消交易的名义诱骗民众输入完整的信用卡资料。请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看到这类讯息，请立刻关闭网页，再去电银行客服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4: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保费无变。
4: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的？
4: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

0: 公斤以上，未满五十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说自己常常帮别人写歌是那种充满幸福感的，可是自己的作品中好像少了一首像这样子的歌，一首有美梦般恋爱的歌。他是娃娃魏如萱。从即时路网图上头的表现看起来，某些路段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拥塞的状况哦。那这个时候上路呢，真的是要养足精神，要特别小心。刚刚跟这个平林行控中心连线的时候呢，我们话务员也有提醒到哦，因为天色暗得比较快，大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好，车流多的路段呢，比方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一直到树林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尤其安坑到中和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段速度也不到40公里。好，中部地区呢，就是刚刚提醒大家的台74线的部分哦。好，那这个38公里就是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驾驶朋友您如果听到消息了，可以建议先改到台三线或是台六三进入台中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顺畅，没有太大的问题。好，也留意国五北上头城往平林路段，好，稍微多一些些，但还可以啦，40到60公里左右。不过刚刚也提醒，就是说有下雨的情形，下雨的话呢，真的帮我们当心一下您的安全车距跟这个您的视线。国道一号北上的284.9公里新营服务区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大垃圾，好，这个小心避开。台62西行6公里七堵二前内侧车道小狗狗不小心跑上来了。台61南下的235四湖交流道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情形。市区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以及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道路施工呢，建高往北长安东路出口施工，车流的尾端大概在仁爱路。好，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好，交管时间比较长哦，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上午6点钟。管制路段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在新北市新庄区，因为今天有绕境的活动，目前队伍呢已经抵达了新庄路新庄庙街这边，是继续的往前行。好，周边可能人潮会多一些些，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礼让。

后续任何路况消息、安全不违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通报进来，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英国双人组合 Home， 他们呢已经第五次来台湾开演唱会了。No song without you， 没有你就没有灵感。

时间下午的5:46要47分了，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好，陪你一起伸懒腰的是代班 DJ， 我是 Lucy， 今天是冷耀不在哦，由我来空中陪伴到家，一直到待会7点钟。其实这个周末蛮多活动的耶，虽然下礼拜才是连续假期嘛，但是各地方的活动也是不少呢。像我知道的有这个云林精彩耕地艺术节，好，这两天哦，在云林县的虎尾镇。还有呢，台南地区，它是一个这个音乐季，叫小南吼，小南吼音乐会了。好，还有文化走读、实境解谜。以及呢，流动中艺术风景岛岛来市集。好，这个岛岛来市集呢，在台南文化中心广场廊道。另外呢，这个礼拜应该也有蛮多人去台中的。好，台中地区应该人潮也是汹涌。除了这两天呢是这个海洋观光季主要的一个活动，那当然还有大家最期待最吸睛的一个海岸新风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妈祖雕像落成海岸线的一个新地标。在活动期间呢，就我刚刚说的，如果大家想要来看我们最高最高的这个妈祖雕像海岸线新地标呢，可能最近因为活动的关系人潮会比较多，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接驳的服务，可以搭乘火车到大甲火车站哦。那相关的接驳呢，可以到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脸书或台中观光旅游网哦，台中观光旅游网，还有这个大玩台中，这些脸书的一些平台呢，都会告诉大家可以怎么样的接驳会比较方便一点。好，我刚刚讲的这个非常巨大的妈祖雕像呢，它其实在每天下午的5:30到10点，除了你白天看到的一个不同的景致，晚上呢它是会打上灯光的，所以白天夜晚都是不一样的一个

感受。在国道一号高架端北上的56.7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到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我们通报处理。台61在北上的28公里过大园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北市基高往南全线车多，以及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好，这一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持续帮我们留心台62西行6公里七堵二前内侧车道小狗狗的情况。要来欣赏一对好朋友的这个双搭组合，黄玠吴志宁，西瓜甜不甜？

听到这首歌，好像在鼓励大家现在赶快休息一下，去吃个饭呢。他们是吴志宁、黄玠，西瓜甜不甜？不管是刚刚提到的莱亚或芭辣西瓜，都很想吃哦。西瓜的确也是今年 Lucy 投资最多、整个夏天吃最多的水果，直到现在都还有点舍不得，因为西瓜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大西瓜应该是已经没有了吧？还是有驾驶朋友，你知道哪里还有大西瓜？应该是没有了。现在比较常见的是小型西瓜甜美人。对，现在吃水果会比较注重哦。甜美人是来自云林虎尾啊、苗栗后龙、南屯草草屯这里，南投草屯。有时候买东西都会问他说这怎么挑会比较甜，或者是这个东西是来自哪里，都跟他们聊一点哦。下次自己买水果就会变成一个小达人。不过我想是需要练习的啦。当他们拿起西瓜在这边拍打的时候，他说这个可以了。

我怎么听就觉得，那个声音好像不是很好判断的。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半半施工，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台六一双向177到187公里哦，彰滨到方苑外侧护栏的更换作业，那这个会持续到待会7点钟。北市在芝山路往西福林路口，路口没有净空。在同样北市的一个情形，活动交通管制，那这个管制时间比较长，会持续到10月5号的10点钟。管制路段呢，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个车道。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会市周边的道路，就是北平东路跟绍兴南街车流一个状况来弹性管制，会预留北平东路南侧一个车道跟林森北路上向车道，那届时呢会看看这个车流的情形，再请大家呢如果已经提前知道了可以避开，或者是说呢真的需要利用到相关道路的话呢，现场我们相关同事同仁的指挥再麻烦多加配合。在北市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

在国道一号高架端北上56.7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到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持续留心。国一北上284.9公里，新营服务区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大垃圾袋，或者是一个大型垃圾，好，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掉落物，请小心避开。位置在国一北上的284.9，新营服务区中内侧车道这里。台六一北上28公里过大园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待会6点钟来会诊路况消息。那整点之前要欣赏到的这一位是巴赖，好，巴赖跟刚刚的这个吴志宁哦，他们先前都有在他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平台上，比方说像 IG 就有透露出，如果有任何的比方小型的展演空间、咖啡厅有需要，这个歌声的陪伴的话呢，他们也在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可以跟大家来碰面跟分享。好，我们也蛮喜欢这种小型的聚会场所，如果大家有喜欢他们两位的歌曲跟作品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平台。欣赏到是 Balai 的 Happy Day。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时间来到晚间的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 Lucy， 来为您汇整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半半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间的11点钟。国道一号高架端北上的56.7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284.9公里新营服务区中间车道跟内侧车道有大垃圾掉落。同样掉落物情形，台61北上的28公里这边是过大园哦，内侧车道有铁条，以及台61南下的23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台61双向的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彰滨到芳苑外侧车道进行的是护栏更换作业，会持续到待会的7点钟。台62西行6公里七堵二前，稍早据报是有小狗狗不小心在内侧车道这里走来走去，再麻烦驾驶朋友持续帮我们关注。台74线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到台3或者是台63进入台中地区，并且小心驾驶。在北市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的部分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上午6点钟。管制路段开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道凯道。以上路况由 Lucy 为您汇整播报，后续任何的消息再麻烦您安全不归情形持续通报进来，可以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2: 前面有人，小心！
1: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1: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1: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先前国二西行大竹出口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中。
5: 像这种追撞事故的主因，多半是分心未注意车前状况造成的。除了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附近车多路段之外，交流道附近有高速公路局、航空城等相关工程施工，更要特别专心。
6: 你是通灵少女哦，什么都知
5: 道。只要手握方向盘，就得专心开车啊，不可以分心去操作音响、空调、导航设备，或是边开车边吃喝、使用手机、捡拾物品，甚至是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这些你不知道吗？
6: 我当然知道啊，开车要精神集中，不分心，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且跟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但是你知道，那也都会确实做到。
5: Of course， 知道也做到是很难你。
6: 要确哦，我会检查行车记录监督你。
5: 欢迎美少女战士降落，降落！
3: 恍神、分心驾驶恐酿祸，危险指数跟酒驾一样高。开车务必重视专心驾驶，不依赖辅助驾驶系统，并留意施工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减速慢行，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打开广播收听景广，滑开脸书找寻 PBS 景广会客室，把景广当成每日生活必备的空气和养分。大家好，我们是旺福收。

0: 晚间6: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第三个小时的陪伴，我是 Lucy。补充在台中市哦，这边是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流量比较大，现场启动了这个断流机制哦。目前车辆管制，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慢车道车流回堵，大概有250公尺左右。
1: 几点了？
0: 台68线西行新竹二前路间行人误闯，听到的是陈以诺《十等睡等》。

希望藉由这首歌提醒大家给自己喘息的机会，时机如果没有到就也不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去做一点什么，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有照顾好自己，有吃好睡好，你就已经很棒了。它是陈以诺，这首歌叫食等睡等。好，要持续关心市区的情形哦，在北市环山路三段内湖路二段103巷到179巷的47号单线车道施工封闭，对波对向的车道通行哦，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绕境的活动，新北市板桥区，好，这个时间呢会持续到10点，比较晚一点点哦。行进的路线，文化路二段435号，那会往文化路二段右转，文化路二段417巷。好，那再来呢，左转宁江路三段，宁江路三段48号土地公庙，宁江路三段的33号。好，另外呢还有一个绕境的这个路线呢，是会行经一样在板桥区哦，行经公馆街、西门街、府中路，抵达板桥慈惠宫。那稍早有提到新北市新庄区也有绕境的队伍，那队伍呢是新庄路新庄庙前前行哦。好，这几个地方呢可能车流或者是人潮都会多一些些，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槽化线上头呢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北上的 9.5 公里过细址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21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是一台这个卡其色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同样是一首比较慵懒氛围的歌曲，叫 Do Nothing， 来自右口跟落日飞车。待会在歌曲后呢，我们要来连线给这个北区交控中心，一起来关心目前情形。

0: 刚听到的是 Hilco 跟落日飞车的 Do Nothing， 适合忙里偷闲的时候来一首的这种轻快的小品。时间晚间6: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那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北区交控中心的林琼慧，我们要一起来关心目前的路况消息。琼慧你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40公里左右。往南五股到高工局路段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60公里。南下呢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要往这个南桃园方向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继续排队行车。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过的林口从下坡路段一路到台山转接道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不过车行速度目前可以来到60-7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呢，就是只能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北上过了汐止系统之后，就要开始降速了，主要是受到目前北上9.5公里内侧呢，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高架南下目前呢，从堤顶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下台路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左右。过了21公里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是可以慢慢提升，不过靠近环北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又要开始降速了，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请您随时注意车险的状况，才能及时的应变。国道2号目前呢，东向从大竹交道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只能维持在这个50-60公里左右。往东过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受到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大概也是维持在50-60公里的。国道3号目前南下从木栅交道上来到木栅隧道以及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50-60公里的。那土城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哦，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土城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这个国道六号西向呢雾峰系统出口，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呢，要从国道六号西向要往国道三号北上的时候，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区域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这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是双向车多的，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道十号西

向自由路出口的驾驶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靠外侧移去排队洗车了。那其余路段呢，目前都是正常顺畅的。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由于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呢，这个行车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车内人员呢，务必都要系好安全带。

好，一次把全台从北到南哦，我们通通都已经复习了一下哦，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刚刚更新进来一个消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0.6公里竹田地磅，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不过呢，它并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所以国三北上410.6竹田地磅这边后方来车请当心哦，这边大货车停放没有任何警示。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槽化线上头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21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这边是卡其色自小客车行车没有开车灯。那刚刚有提到了国一在北上的9.5公里过汐止内侧车道，因为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导致后方车流有比较大一些。

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加尔士安全不违规情形，持续帮我们通报进来。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接着欣赏到的是梁静茹、卢广仲，《不是我不明白》。

不是我不明白梁静茹跟卢广仲，排除了消息，国一北上的284.9公里新营服务区中内侧车道上头的大垃圾已经移除了，可以放心通行。持续留心，在国道3号北上的410.6公里竹田地磅哦，大货车故障了，停靠在路肩，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那国道1号呢，北上在9.5公里过汐止，因为内侧车道的一起三部车追撞事故，后方车流目前比较多一些。国3在南下21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卡其色资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槽化线，这边轮胎皮掉落。台68西行新竹2前路肩行人误闯，我们通报处理。歌曲过后呢，要来进一段新闻哦，送上林宇中《失恋学》。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10月3号星期六金光晚间新闻。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10月5号凌晨0点起到10月1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中油表示，目前配合物价平稳机制加码吸收涨幅，汽柴油每公升分别各吸收10.1元和10.3元。统计从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到10月4号，合计扩大吸收金额达新台币253.4亿元。CPTPP 年中联合声明表示，要致力推广高标准，并且扩大组织效益。预定在11月召开的部长级执委会可能会讨论新成员议题。外交部期盼相关会员国支持台湾加入，一起为区域繁荣做出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加拿大与澳洲先后于2024-2025年担任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轮值主席国，但台湾的入会工作小组却未因此成立。今年的轮值主席国为越南，6月底召开了第10次部长级执委会。根据越南媒体报道，执委会认为接纳符合高标准新成员的加入，将为 CPTPP 带来正面效益。而外交部长林佳龙接见会员国来访政要时，也不忘预请支持台湾的加入。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由于台湾绝对符合奥克兰原则三原则的高标准，以及有遵守国际贸易承诺的良好记录，相信台湾的加入也会对区域的经贸发展以及繁荣能够有所贡献。
1: 2025年澳洲墨尔本的第9次部长级执委会宣布，符合奥克兰原则是乌拉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等4国，并先选择乌拉圭启动入会程序。至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今年第10次部长级执委会的联合声明表示， CPTPP 决定开始与这3个国家展开准备性磋商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防部修正役男体位区位区分标准，免役门槛大幅调整， BMI 超过45和身高144公分以下才能列入免役，预期免役比例将由现行约16%降到8%到9%左右，替代役和常备役人数都将因此增加。内政部也同步盘点替代役训练及服勤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役政司司长沈哲芳表示，替代役体位将分为 AB 两级， BMI 45以下符合替代役体位者仍需接受26天基础训练，前2周以室内循序渐进的调试训练为主。他强调，这类替代役体位训练过去就有，并不是这次才新增，目前也仍有补充兵训练，已与陆军志愿教官协调，因应国防部役男体位区分新标准。
4: 参加的训练，尤其 TV 的训练，不是新创的，是以前有的。为了要迎接 V 替代役 V 体位的训练，所以我们都已经跟他们做充分的沟通，然后相互的交流。等替代役 V 体位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有补充兵训练经验的这个军事教官来协助我们。所以这个我们都已经跟这个陆军支援的军事教官们都有做了充分的一个协调。
3: 另外，在勤务配置上，体重较重的役男将集中在相关中队，原则安排1楼营舍，医疗及训练量能也已准备。A 级以警察、消防等外勤为主 ，B 级则规划政府辅助性及社会福利等内勤勤务，后续再与各需用机关衔接专业训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桃园平镇警分局落实雷霆除暴专案勤务，针对治安热点、易滋事场所和重点路段加强查查，维护辖区治安和交通秩序。记者静姐的报道。
5: 平镇警分局连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勤务，其中建安所严警巡逻，在平镇区平东路龙南路口发现普重机行迹可疑，尾随后见骑士闯红灯上前拦停，盘查时发现男子身上散发浓重酒气，经酒测数值达0.46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

0: 侦办。另外，平镇所员警在平镇区中丰路山顶段电子游艺场临检过程中，一名外籍男子见警方上前查查，转身逃跑，途中不慎跌倒，手脚擦挫伤，遭尾随员警逮捕。后经在反所厘清身份，确认这名越南籍犯嫌逾期拘留。平镇警分局平镇所副所长刘俊伟说：“
1: 该男子逃离现场过程中不慎跌倒，造成手脚擦挫伤，警方将其带反所后，确认其身份为越南籍支联移工，讯后已请桃园市专勤队依法处理。”
0: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统计，分局九月份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65件，140人，成果丰硕。未来将持续针对相关不法加强查缉，以维护选前治安和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民众停车吃饭之后去取车，发现车内的皮包财物遭窃，损失新台币50万元。南投派出所接获报案，锁定古姓男子设有重嫌，顺利将他逮捕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南投派出所受理民众报案，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巡线锁定一名骑乘重型机车男性窃嫌，设有重嫌。南投所陈俊宏所长表示，经缜密搜证分析，锁定窃嫌踪迹，由所长陈俊宏、副所长谢忠颖、警员滕兆琪共同前往查缉，顺利逮捕国姓男子。
4: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用餐后返回停车处，发现自小客车内的皮包物品遭窃，那损失约新台币50万元。案发后，民警立即积极调阅了周边的监视器，扩大侦查范围，迅速锁定窃嫌的踪迹，将古姓男子迅速逮捕归案。那起获剩余的赃款及赃物，全案依连续窃盗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来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3: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停车时务必落实熄火、拔钥匙、锁车门的三大原则，并且选择光线明亮、人车往来频繁的地方停放，同时养成离车就随身携带贵重物品的习惯，千万不要将现金、皮包、证件等物品留置在车内，以降低财物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2: 高雄市苓雅区有小客车和机车发生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驾驶疑似身体不适昏迷，车辆滑行肇事，迅速破窗救人，幸好及时送医恢复意识，家属深表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警方获报苓雅区福德二路和建民路口疑似有民众需要救护，原警立即赶赴现场救援。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福德所副所长蔡俊明说：“
6: 警方到场发现，此具男子72岁，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路口停等红灯时，疑似身体突发不适，导致意识陷入昏迷，造成取自小客车缓缓滑行至对向路口，过程中与潘姓男子25岁。”所骑乘之机车发生碰撞，潘男左小腿轻微擦伤。
5: 原警查看小客车，发现许姓男子瘫坐驾驶座，为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当机立断持警棍破窗救人。
7: 喂喂，干嘛？拿过来，把他旁边扫一扫。
8: 车子，摩托车不要挡路。他已经口吐白沫啊，车。
5: 经救护人员现场初步评估，许姓男子疑似因血糖过低导致身体不适而陷入昏迷，所幸救援及时送医后恢复意识，家属对于警方及救护人员及时成功救援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特别提醒，只需要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够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9: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10: 因为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9: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

0: 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奇美医院、携手嘉义大学和奇美博物馆，邀请台东地区三所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幼儿和家长来到奇美博物馆，翻转偏乡卫教，打造跨域体验。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2: 来自台东大南回地区嘉兰、少武跟安硕三所国小附设幼儿园，84名幼儿跟家长，清早6点从台东出发，来到奇美博物馆，展开一场小小 party 的奇美艺术跟健康探险。从看病的医院走向促进健康的医院，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3: 今天各位小朋友来这里都来探险，我们要来追求艺术的体验。”文化的美学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建立我们的健康。
2: 活动结合博物馆参观跟健康寻宝，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找健康。奇美博物馆侯信佑组长说：“
4: 所以小朋友不用担心看不看得懂，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你所熟悉的，或者是你没有看过的世界。那这也就是博物馆很重要的任务哦。”
2: 第一次走进奇美博物馆，对参与的家长跟小朋友来说都是难得的体验。这一场往返超过13个小时，从大南回出发，把健康、美学跟文化一起带回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要了解指引戏吗？屏东戏曲故事馆推出影子说戏陈楚氏指引艺术的世界特展，展出台湾指引戏之父陈楚氏的艺术创作和教育实践。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陈楚氏老师是台湾指引戏之父，也是战后台湾第一代儿童美术教育工作者之一，在指引戏上做了很多的贡献以及努力。面对逐渐式微的传统皮影，他不仅着眼在保存，更思考如何让影戏重新走入孩子的生活，将传统皮影繁复的皮革雕制转化成为容易取得与操作的纸材，引导儿童自行设计影偶，编写剧本，搭设舞台，设计口白，并实际操偶演出，让孩子从观看者成为创作者与表演者。秘书彭瑞珍说：“
6: 把这个传统的皮影做一个创新，作为指引。所以说，在这次特展，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老师的珍藏之外，也可以看到他美术教育上面的用心哦，转化为指引，然后去推广到。”儿童以及这个学校里面哦。
5: 文化处表示，展期自即日起到116年2月27号，大小朋友可以循着光影走进陈楚氏的指引艺术世界，在传统与创新的交汇之间，看见影子如何有了生命，感受一束光与一方木开启的无限想象。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打破传统图书馆静态阅读的框架，云林县土库镇立图书馆携手移民署，把图书馆变成多元文化市场，透过亲子闯关活动，带领小朋友认识越南、柬埔寨及印尼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7: 活动设计越南、柬埔寨及印尼三大文化关卡，越南透过市场大富翁认识传统美食及生活粤语，柬埔寨则是让小朋友运用嗅觉、触觉认识特色香料与食材，印尼关卡则透过清真与非清真图卡了解饮食文化及生活规范。土库镇公所表示，希望透过多元文化活动，让新住民文化走进社区，也让不同族群有更多交流与认识彼此的机会。土库镇长陈特凯说：“
8: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化活动，互动式的交流，来让我们不管是新住民或者是本国国民，对他们特殊的这个文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7: 从阅读到文化体验，土库镇立图书馆表示，希望打破传统图书馆的框架，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透过游戏与互动认识世界，打造更友善共融的多元文化学习空间。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清明两天各地白天温暖微热，不过中央气象署提醒，从下周一10月5号开始，入秋以来最强一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北部

0: 低温将首度下探一字头的19度，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体感会明显转凉，要到星期四北部地区才会稍微回温。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2: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1: 渐渐长大了。
3: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2: 哎呦，好辣！
1: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3: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着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呢。”
2: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2: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3: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1: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3: 啊，谢谢你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0:5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懒腰节目现场，我是代班 DJ Lucy。好，刚刚播报完新闻之后呢，几个路况消息要赶紧提醒给驾驶朋友。国道3号南下的368.1公里接近田寮内侧车道，两部车追撞事故。那另外一个通报点呢，比较接近一点哦。另外一位驾驶朋友通报是南下的369公里田寮交流道，两台车停放，白车在内侧车道，黑车在外侧车道，现场没有路灯哦，后方来车一定要当心。好，所以这两个这个地点呢，在国三南下的368.1公里跟南下的369公里田寮交流道这一段呢，都请当心内侧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以及两台车的停放。国道1号南下350.2公里，过了冈山，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台九线在47.5公里往台东的方向多辆车站，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一台翻车，那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国道一号南下的39.8公里林口 A 前中内侧车道这边两部车追撞事故，我们通报处理。

在北市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的一个交管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6点钟，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

我刚晚中心爱鬼，刚刚练习了一下这几个字怎么念哦。洋葱跟狗博的合作。好，刚刚呢，我哥被形容有一点绿意，好，大家自己意会一下。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半施工，时间持续到11点钟。持续提醒国三南下368.1公里，接近田寮内侧车道两部车追撞。另外一起呢，通报的地点比较近，南下的369公里，这边田寮交流道两台车停放。那白色车在内侧车道，黑色车在外侧的车道，现场没有路灯，后方来车请当心。台九在47.5公里往台东的方向多良车站，这边两台车追撞，一台有翻覆情形，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待会整点来会整路况消息。那整点前欣赏到的是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好，今天 Lucy 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喽。那明天呢，同样会有代班 DJ， 敬请期待喽。

什么？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时间是晚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 Lucy， 来为您汇整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368.1公里接近田寮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另外一起通报点呢，在南下的369公里田寮交流道两台车的停放，白色车在内侧车道，黑色的呢在外侧的车道，现场呢并没有任何的路灯，后方来车一定要特别当心。国道3号北上的410.6公里竹田地磅呢，大货车故障停靠在路肩，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国道1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该办施工会持续到晚间的11点钟。在台68线西行新竹二前路间有行人误闯，已经通报处理。台九线在47.5公里往台东的方向多良车站，两部车追撞，那有翻车的情形，后方同样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请当心这个通行哦，一定要多加小心避开。台61北上的28公里，这边是过大园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台61南下的23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稍早国一南下39.8公里林口 A 前中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已经是排除了，那因为稍早有回堵的情况，需要点时间来消化，也包括国一南下的350.2公里过冈山内侧车道两部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是排除。排除的消息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9.5公里过细址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国一北上319.6永康出口匝道两部车事故，国道2号在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两部车事故，以上都已经截获排除。北市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6点钟。那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以上路况由 Lucy 为您汇整播报，后续任何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安全不违规情况下呢持续通报，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

0: 龄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0: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2: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3: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4: 大家好，我们是
5: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10月3号礼拜六。

好，有没有一种时间过得很快的感觉呢？怎么一下子，哦，这个月份呢，已经来到双数了。默默的，今年也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啦。好，我自己觉得呢，这个真的是在9月结束，要迎接10月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天哪，一种时间飞快的感觉哈。因为前面呢，这个月份呢都是个位数嘛，好，1、2、3、4、5、6、7、8、9，就是你到这边呢，你就觉得都还好啊。可是呢，进阶到双位数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诶，只剩下2个月了。好啦，那也希望大家呢，这个今年初给自己的一些期许或愿望呢，都在进行当中，都在这个轨道当中正常，以及这个符合你预期的正在进行了。好啦，如果还没有开始呢，或者是说呢，正准备要启动的朋友呢，没关系，我们就这个滚动式调整喽。好，像是这种减肥啦，或者是呢，这个减脂啊这一类型的呢，都是每年都会出现在代办清单当中，但是 always 都会是，可能会是半途而废啦，或者是有可能成功，但是常常就会不小心给他复胖回来，就是我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2分。好，这2天的天气开始有一些些凉感了，对不对？这个前阵子啦，在这个天气，应该是第一波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哦，真的有秋天的感觉了耶。可是呢，东北季风离开，开始吹其他风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不是秋天了吗？怎么还这么的热呢？虽然说今天各地的高温呢都还是超过30度，可是呢，其实在这个清晨夜晚的时候呢，开始就觉得哦，这种风吹过来呢，是一种有凉意的感觉。感觉喽，好啦，所以这日夜温差都比较大一些麻烦大家真的，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或者是比较怕冷的朋友呢记得小外套要给他多带一件喽。好，再来路况消息，我们来提醒大家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说，在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的，现场采办办施工，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国道1号的北上319.6公里，在永康路段出口匝道这边，2台自小客车追撞，麻烦大家经过留意了。而在这个国道3号的南下368.1公里，靠近田寮内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国道3号的南下在369公里。田寮交流道的2台车子停放，白车在内侧车道，黑车呢是在外侧车道。那现场是没有路灯的哦。好，那这2起事故呢，看起来有一点近啦，相差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好，再来在这个台北市呢，目前国庆大会的 LED 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呢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个路段，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5分。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Winky 的歌声 Wink Wink， 时间来到晚上7:18。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好，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这个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以及在杭州北路往北在忠孝东路口这个地方呢，也会是周边道路的车流状况呢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哈。那原本呢也会来预留这个北平东路南侧一线车道以及林森北路双向车道，到时候呢也会看现场的这个状况呢来弹性管制车辆的通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那这个现场的活动交管预计会一直到10月5号礼拜一早上的10点钟。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环山路三段，在内湖路二段103巷到179巷47号这个地方，今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呢，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哈，目前正在进行哦，是现场单向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新北市的状况说，新庄区中正路双向跟新泰路口这个地方，因为受到庙会活动的关系，现场车子好多，好，麻烦大家经过留意了。

好，再来是在板桥区的这个绕境活动哦，说在公馆街到西门街，在左转府中路到这个板桥的慈惠宫这个地方呢，都有绕境活动进行，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

好，那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8公里林口 A 前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后方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好逐渐疏解当中，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同样是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350.2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接获排除了，可是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了。国道二号东向在南桃园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好，晚上的7:22，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其实呢，看起来哈，整体来说都很不错，只有零星几个路段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这个高工局到林口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到60公里。接着呢，中部路段都很顺畅，南部地区也很顺畅，好，只有在国道十号 C 型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其余各路段都很好行驶。而在国道五号呢，目前也都很顺畅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7: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阳光爱的歌声《重写快乐》。

0: 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午后的话也有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山区还有比较靠山区的平地。那明天的话，由于东北季风减弱，那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会回升，白天各地普遍都会变得比较偏热一点。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的话可以来到32-34度。那中南部局部地区会再更高一些，南投、云林、台南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这种前后紫外线可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3-26度，那明天的话水汽会减少，降雨会比较不多一些。那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下周一之后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而且在前期的话水汽上面比较偏多，所以下周一跟下周二的话降雨会再度增多。那下周影响台湾的东北季风强度跟过往相过去几波相比会比较强一点，所以下周的话各地天气转凉的程度都会比较明显一些，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陈传的提醒咯，谢谢，
0: 没不会，
1: 拜拜。时间来到晚上7:27，再来听到的是前提的作品《爱情去上台》。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26，好，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晚安。
1: 哎，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除了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有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

0: 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燕姐姐，这里的风景真宜人，青山绿水，虫鸣鸟叫的，好心旷神怡呀！
4: 这样，甜心妹妹，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跟娘娘喜欢偷偷溜出宫了吧？
3: 真的耶，关在宫中久了，容易闷出病来。但我们不是有任务在身，为什么要来台18线阿里山公路啊？
4: 因为要超前部署啊。
3: 妹妹不懂，请姐姐细说分明。
4: 这是为了议员娘娘人生清单漫游阿里山，我们先来啊实地勘察，了解为何这台18线工薪村路段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如果遇到豪大雨道路封闭时，能够及早规划应变啊。
3: 哇，姐姐真是用心，为了服侍好娘娘可真是设想周全，难怪娘娘常常左一句小燕子右一句小燕子的。但是姐姐为何要带我一同前来呢？
4: 因为你是我的职务代理人啊。啊，我最近有一些职业倦怠了，想去休个长假。
3: 原来我们还可以休假哦，
4: 这都是娘娘的恩典呢。只要你年资够，表现良好，不只有休假，还会帮我们加薪哦。
5: 台18线阿里山公路直标36.2公里及42公里到45公里，是位在番路乡工薪村，是山区路段道路蜿蜒，常受降雨影响而容易发生边坡坍方、落石或施工管制的重点监控与维护路段。豪大雨期间，请用路人随时注意相关讯息，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叮当的歌声，可以不可以？时间来到晚上7:38。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说北上61.7公里，在中壢出口之前的路肩呐、更正哈，在这个过了中壢的这个路肩呢，有一台自行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1公里，靠近田寮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国三南下的369公里的田寮交流道呢，也是两台自小客车哈，白车在内侧车道，黑车呢是在外侧车道，目前也接获排除了。再来看到台九线北上的447.7公里，在纱布铁桥前呢是有翻车事故发生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潭子区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福贵路跟仁爱路这个周边呢是有中秋晚会进行的，那往中山路方向呢目前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目前是由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哈，麻烦大家在会车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3来通报咯。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3。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林嘉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嘉璐，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南北向都是正常的，
0: 是。
1: 那车速都有70到80，有些路段可以到90。那提醒一下用路人朋友，我国五目前的路段呢有零星的下雨，所以我们要那个开启大灯，保持安全距离，对，然后不要太过分的依赖那个自动辅助驾驶，尤其是匝道出入口的时候。那特别提醒一下，明天10月4号周日，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宜兰的匝道有高承载的管制，
0: 是
1: 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就是也是常态性的。
0: 嗯，
1: 那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
0: 好，谢谢嘉璐的提醒喽，
1: 谢
0: 谢，
1: 拜拜，谢
0: 谢，
1: 拜
0: 拜。好，没有错哈。刚才嘉璐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五号沿线啊，零零星星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哈。那也要提醒大家啦，雨中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那在稍早的时候呢，哈，中央气象署也有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主要是说到了这个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在今天的屏东县、宜兰县的山区，还有这个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啊。那在宜兰、花莲、南投、台南、屏东地区以及云林以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也麻烦大家拉雨中行车，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行经山区的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路况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落石啦、塌方，好，请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喽。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啦，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46，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喽。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小安的歌声，无情我拄着更加无情的你。时间来到暗时的7:50。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宗奇大哥，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哦，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北部地区来讲，国道五号的部分呢，车流量还是稍微有点偏多的情况。那中山高跟国道三号、国道二号，都已经恢复顺畅了。那中部地区的话，各路段车速目前呢都是相当良好的。南部地区的话，除了在国道十。

0: 号的西向点睛系统到左营端呢，车速稍微有点慢哦，大概只有40到60。那其余路段大致上也都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要上下交流道或是进出服务区呢，请如果车辆哈有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多多礼让哦。还有一点就是在进出交流道跟进出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呢，请勿使用呢辅助驾驶系统哈。这两点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多多留意的。再来一个话就是轮胎厚度的关系，因为再过两天的话天气可能比较不稳定，尤其现在在南部地区的燕巢路段地区，燕巢地区天后状况可能不是很理想，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注意一下您的爱车的轮胎的胎纹厚度，如果不够的话赶快要去处理，要不然这样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哈。那最后这个以上路况呢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那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奇大哥，辛苦了，谢
0: 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那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供给大家。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呢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台北市环山路三段，在内湖路二段的103巷到179巷的47号这个地方，目前现场呢是单向车道封闭来进行施工，那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预计呢会直到晚上的8点钟过后才会结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看到在新北市，说目前新庄区中正路跟双向的中正路的双向跟新泰路口这个地方受到庙会活动的影响，目前现场车子好多。再来是在板桥区的绕境活动，在板桥区的公馆街、西门街、府中路到这个慈惠宫周边的目前都有绕境活动进行，预计呢会直到晚上的10点钟。那同样是绕境活动进行是在文化路二段这个地方，以及在江宁路三段这边，也就是在这个代天府周边目前都有活动的交管，然后时间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中市潭子区，说在福贵路跟仁爱路这个地方周边有中秋晚会进行当中，那往中山路方向目前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目前呢由对向车道是来单线双向通行，所以也麻烦大家会车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高雄市的大社区中山路到中山路跟中山路17巷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麻烦大家经过留意咯。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55分，接着呢在这个8点钟对时之前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糖猫的作品《你在哪儿》。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在180公里南屯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塑胶栏掉在路面上，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58公里，先前呢，在这个过了中立转接到这里呢，路间有自行车误闯的状况，目前呢已经拦停了哈，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了哈。再来台九线北上的447.7公里沙埠铁桥之前是有翻车的状况，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请持续留意。台61线北上的鹿港入口，路间呢有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已经通知处理了，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地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温蒂漫步的作品《秘密》。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先来提醒大家哈，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在这个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个地方呢，从这个晚上啦，好，现在的晚上8点过后呢，一直到明天晚上的8点都会来进行活动交管。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再来是在国道上面，国道一号的南下180公里南屯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所有胶栏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避开。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在这个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的，现场采办板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58公里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呢，目前是已经拦停下来了，可是还是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之前的路肩呢，有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哈，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

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23来通报。好，晚上的8:11。好，我在刚才呢，在这个播插播还有播歌曲的时候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去下载了健康购。好啦，这个健康币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更新到这一则新闻呢？就是呢，这个健康币呢，在10月1日正式上线喽。好啦，所以呢，我没有在10月1日的时候呢来去下载，我是到刚才呢，看到了新闻说，对耶，我好像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赶快来去下载一下，但是如果呢，你是在10月1日这个正式上线的那一天呢，就去下载，然后有登入健康币专区呢，来去填写这个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的话呢，其实首波的这个健康币呢，今天就会入账哦。好，那我在刚才呢，这个填写完之后呢，预计会2个工作日之后才会入账哦。好啦，那这个健康币呢，在10月1日的时候就来上线了哈。那在这个卫福部的国民健康署呢，昨天也透过新闻稿也表示啦，截至2日，也就是昨天哈，昨天上午的10点为止，在健保署的这个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的 APP 上呢，已经有20万7000多人哈。同意参加这个健康币的活动，拿到了200币。除此之外呢，也有18万多人呢完成了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再多拿100币。好，所以呢，如果你像我刚才呢，只要下载好登入之后呢，就会先拿到100币嘛，然后接着呢，在完成这个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之后呢，再拿100币哦。更正好，刚才的是，在联动了你的这个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之后呢，会拿到200币。好，然后呢，在完成生活形态量表之后呢，再拿100币。所以呢，你只要完成刚才前面两个步骤呢，就可以先获得新手礼300币。好啦，那我在刚才呢已经完成了，所以预计呢会在2个工作日之后呢先拿到这个新手礼的300币。那另外呢，在这个10月1日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流感疫苗公费疫苗来开打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呢你还有配合做左流右心，就是左边是流感疫苗，右边是新冠疫苗的这个施打呢，还可以再获得这个健康币哦。好，所以呢，如果你完成了这个公费疫苗、流感疫苗跟这个新冠疫苗的施打，再加上新手礼的300币，总共一口气呢就可以领到1650币。好，那对于这个取得健康币的时程呢，在这个卫福部也有说明啦，在疫苗接种记录呢，在医疗院所上传作业比较快速，但是如果呢是成人预防的这个健保检验呢，比如说像是这个 B 型 C 型肝炎的筛检啊，还有这个子宫颈抹片的筛检啊，因为这个医疗院所他们申报跟上传资料呢并不是非常的及时，就是
系统啊，它需要核算一些时间，然后所以呢会需要一点点

时间给他等待一下，从这个筛检完成到点数入账呢，可能他的间隔的时间会比你打疫苗会来得等久一些些。好，那年满18岁，并且你有健保卡的民众呢，吼，完成比如说这个刚刚讲到的癌症筛检啦，吼，还有这个疫苗接种啦，成人预防健检啊等等的这一些健康任务呢，就可以累积这个健康币。那达到1000币门槛之后呢，12月开始吼就可以来兑换健康商品。好，那卫福部也说明齁，在这个10月1号上午10点开始呢，在这个全民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认证，有行动的这个电话还有装置码两种的认证方式齁，未来呢可以在这个健康币专区来去查询个人累积的健康币点数，那首次登入呢还可以获得200币。后续在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呢，可以再获得100币，好，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新手币，总共300币。好，那民众呢完成相关的服务之后呢，记录就会透过系统哈来去自动的借接在这个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里面呢，好，这个健康币的累积专区就会自己去做累积了，不用再另外申请了。好啦，那我刚才呢，在这个输入我的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的时候呢，在填写那个量表才发现说，天哪，我自己的生活呢，除了吃比较健康之外呢，其他好像真的都还蛮不健康的，比如说呢，我的运动时间真的非常的不够，然后呢，睡眠时间现在也是非常的零碎。

好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哈来去透过这个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呢，来去看一下，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形态，看看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来去加强改进一下的喽。好啦，这个健康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时间来到晚上的8:23。好，来路况消息哈，在这个台北市的国庆大会，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要持续提醒您哈，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哈，麻烦大家经过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那在这个台北市的其他活动交通管制也包含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个地方哈，晚上8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都会来进行活动交管。而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段的北侧三线车道，以及在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呢，会是周边的路段好车流的状况呢，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好，那这一个交管呢，是从昨天的早上就开始了哈，会一直到10月5号，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才会结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台中市的潭子区，目前呢在福贵路跟仁爱路的周边呢有这个中秋晚会进行，那往中山路方向目前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目前呢是由对向车道单线双向来通行，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呢会车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那时间来到晚上的8:26了哈，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再加上目前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哈，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外面天色已经暗了哈，赶快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是维里安的歌声。

0: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1: 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0: 不用到场？哎呀，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1: 还心电感应嘞，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喽。
0: 哦，哪三步啊？
1: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喽。
0: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喽。
2: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

0: 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0: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8:3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船歌》。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80公里，在南屯之前的外线车道，塑胶栏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这里呢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的，才半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再来看到，在台九线南下123公里，在南澳之前呢，说路树倒塌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的33公里到32.3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路网图上面，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这个地方，车速比较慢一些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这个路段呢，也是车速比较慢一些，50到60。国道五号目前沿线南北双向都很顺畅，而在中部路段目前也都很顺畅，南部地区呢也是啊，只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到60，其余都很好行进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了吼，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哦。

好，时间晚上的8:42，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后今天呢，来带大家去喝喝茶吧。好，这个今天呢，在南投吼有这个世界茶叶博览会吼，就在今天登场了。展期呢一直会到10月11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的连续假期结束。好，那这个根据农粮署的新闻稿也指出，从这个108年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的这个有机茶主题馆成立以来呢，农粮署也支持了台湾有机的茶品牌，茶呢，有机茶品牌化。好，那在今年呢，这个茶博会的展场呢，就集结了来自全台16个县市106户的有机茶农，超过了全台1/3以上的有机茶农，从南到北，从这个低海拔到高海拔，涵盖了绿茶、黄茶、白茶、包种茶，还有乌龙茶跟东方美人茶，还有这个红乌龙啦，还有这个陈茶、红茶，以及有这个家业龙茶等等多样化的茶品，让消费者呢透过这个参访一座展馆呢，就可以看到台湾各种有机茶在展区以及品种跟制茶的工艺样貌。好，那农粮署也说，今年是以这个有机岛茶以这个光合学为主题，从这个茶叶的光合作用角度来去探索茶跟环境的共生关系，也透过这个空间品饮还有跨域的展演跟互动的体验呢，让接触有机茶的方式不只有喝茶而已，可以透过各方面啊认识台湾的风土生态文化还有生活。好，那在这个台湾有机茶产业发展协会在这个主题馆内呢，也推出了岛茶展演的课程，带领民众呢来去认识今年参展的106家的有机茶品牌，另外也有规划了这个茶的跨界实验的沙龙论坛，来去透过这个领域的讲师用分享跟体验呢，让有机茶与这个跨域的主题来去交汇出新的感受。好，那另外呢，民众也可以到这个主题馆来去参与每天有28组的有机茶农的在现场呢茶席亲自奉茶的这个活动哦。那农业部的茶跟饮料的作物改良厂呢，也发布了这个新闻稿，也指出啊，在这个茶改厂，在茶博会设置了台湾茶文化传习所的茶展馆。那现场呢，就将这个传统的茶艺，结合 AI 选茶跟茶香氛体验，来去打造兼具科技感还有人文气息的这种茶新的饮茶新生活。所以现场呢，不仅有这个静态的展示，还有动态的影片以及比较互动性的游戏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像刚刚讲到这个有香氛等等的这一些不同感官的体验活动，也让这个民众呢可以在现场，了解体验台湾茶的这个科技跟风貌。

好啦，那这个展馆呢，吼，就这一场展览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在这个国庆连续假期，哈，一直到最后一天啦。所以呢，吼，大家明天也可以安排，那下个周末，吼，一连3天的连续假期，也可以来安排一下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布拉吉鲁吃地点的歌，时间来到晚上的8:50。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台九线南下123公里，在南澳之前的路树倒塌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而在台78线西行33公里到32.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这个动物不动状况呢，也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好，再来要持续提醒您，在台61线北上的鹿港入口之前的路间呐，机车误闯状况吼，已经通知，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吼，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啊，再来是在国道的1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交流道往西半半施工进行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再来齁，是在这个台一线南下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之前外线车道齁，

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凌晨的5点，路面有跑步工程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到11公里之间，在过了观音山到五股之前，更正好在过了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外线车道呢有这个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时间来到晚上8点52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客语歌曲来自米莎月亮。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米莎的歌声《月光》，时间晚上的8:56。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国道上面的新进状况，北上在高雄出口要往中正路方向呢，说路面上有许多坑洞哈，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在雾

风系统要接国六往东的匝道，这里呢是有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北上的236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头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咯。再来是在这个台一线哈，要来提醒您，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凌晨5点要来进行的施工，是在南下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之前哈，在这个外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咯。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方向，收路面呢有许多坑洞，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交流道往西，这里呢会有施工进行，现场采办办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雾峰系统接国六往东匝道这个地方，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小心。台一线南下在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之前外线车道呢有施工进行当中，时间从晚上9点钟开始，会直到凌晨的5点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

而在台九线南下 123.1 公里，在南二之前，这边呢是有路树倒塌状况，目前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而在台61线北上的236公里，在台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头掉在这边。台64线东向在7公里到11公里之间，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外线车道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这个施工要来进行。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经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要去什么地方？时间晚上的9:09，你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呢？好，不管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好，是要这个下一个行程，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都请大家好，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路况了哈。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就是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了哈，时间不早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哈，都要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这个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啊，或者是一直打哈欠，眼皮好重，好，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晚上9:10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在高雄出口往中正路方向有许多的坑洞在路面上，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雾峰系统要接国六往东的匝道，这里呢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也通知处理。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180公里南屯之前的外线车道，先前呐，这个塑胶栏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

接着呢，在这个台61线要持续提醒您，北上的236公里在台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木头掉在这边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更正好，这个目前呢是已经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排除消息是在台九线南下 123.1 公里南澳之前的路树倒塌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

同胞。好，时间来到晚上9:12，来这一则新闻消息来提供啦，是跟诈骗有关。好，根据刑事局的资料显示呢，这个诈骗集团呢，近期呢，以这个小额欠费的理由呢，比如说像是这个停车费呀、尚未缴纳啊，等等的这种小额的这个欠费呢，来诓骗民众啦。好，那从这个1月一直到这个9月底，类似的这种诈骗的案件呢，大约有400多件，总共财损金额大约是1700多万元。好，那刑事局就指出啦，民众收到了，比如说像是这个车辆的停车费，大约120元的这个欠费呢，还没有缴纳等等的通知，看似这种小额欠费呢，背后其实是信用卡被盗刷的陷阱。好像是这种这个 ETC 欠费啦，停车欠费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信件呐、或者是简讯呐、他会要求你说要当天来去完成处理，并以这个官方平台呢的这个连结来去诱使民众点选来去操作那刑事局也分析啊，像这种诈骗的诈骗集团以这种小额欠费啊限时处理啊，就是呢要让民众来不及去查证就想说赶快看到欠费呢还有这个时间限制，就要在当下来去点击连结。好，那警方也指出在这个日前呢、就有民众呢就也收到了类似的这种欠费的通知是假冒远通电收的欠费通知，那他呢误信之后也点击了这个讯息简讯里面的连结，然后进入了这个网站仿冒的网站之后呢，看到刷卡就可以来去进行缴费就立刻就输入了自己的这个信用卡的资料，还有这个简讯的验证码。那在过程当中呢，大概不到10分钟这个信用卡呢就遭到了连续盗刷4笔。那这其中呢，还包含了有这个新台币啊、英镑啊、美元啊、日元等等不同的币别交易，折合共15多万元。好，那在这个被害人发现了异常之后呢，立刻向银行来挂失信用卡，并且报警。那警方也指出呢，这个被害人呢原本只是为了要处理这个100多块的小额欠费，结果呢最后损失了15万元。像这一类型的诈骗呢，其实都是我们之前很常在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不管你在这个你的信箱啦、邮件啦、简讯啦看到的任何连结都不要来去任意的去点选。那另外呢如果这个网站里面要求你去输入自己的这个信用卡资料啦或者是这个验证码 OTP 等等的都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查证再查证。好，或者是说呢，像这个邮件里面，我之前有收到这个邮件里面呢是有罚单，他就说呢，你有这个罚单还没有去缴纳，就这个附了一个连结给你，那点进去之后呢，确实很像监理站的这个网页，几乎是一模一样啦。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呢，他就要求你可以打自己的这个车牌号码来去查验，那打了自己的车牌号码进去之后呢，确实跳出了一个这个
罚单还没有缴纳，但我记得好像是几百900元还是多少忘记了，反正呢就只是这个

想说查证一下，可是后来呢想说我是点选这个邮件里面的连结进来的，那如果我再另外的再去开启这个监理站的网页，就是不是透过他的邮件连结来去点选的，我是另外从搜寻引擎再去查这个监理站的网站，再去查查看看有没有，好，结果呢我真的去做了之后发现，我根本没有罚单啊。好，那后续呢又再从这个他所附的连结呢，他的这个连结点进去之后呢，他不是原本要你这个去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码来去进行查证吗？那点了之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不要打我自己的车牌号码，我乱打好了，就乱打之后点进去，还是900元的这个罚单，因为他后续呢就是想说，你有这个900元的罚单，那你呢就要透过线上的这个信用卡的刷卡来去进行缴费，那它其实呢就是要调你的这个信用卡的资料啦。好啦，所以呢，麻烦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要时时刻刻留意了哈，记得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然后陌生的网址也不要进去啊。如果真的点进去了，发现说，他要求你输入一些自己的个人资料啦，或者是呢这个信用卡的资料啊、验证码哦，都不要给啊。如果需要查询缴费的话，也应该要自己另外去这个查询他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客服来进行查证咯。好啦，这一则新闻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可以稍微的提高警觉咯。时间来到暗时的9:19，所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世贤跟米先生所合作的歌曲《咸酸苦汁》。

听到的是王世贤、甘咪先生所合作的歌曲《咸酸苦涩》。时间来到暗时的9:23，然后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哈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因为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工程影响哈，那扩大，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预计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哦。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状况，说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环快这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通行。而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呢，是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个路段，从晚上的8点过后一直到明天晚上的8点都会来进行管制哦。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全园路30号灯杆这个地方，一直到登山路的这里呢，好，晚上的9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有路面的更新工程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这个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在下城工区这个地方，机车道呢是在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的兴隆路二段，在景隆街到辛亥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路基的改善工程，好，现场会采点状封闭施工，好，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26，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啦，时间不早了齁，请记得时时刻刻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啊，如果真的觉得好累的话，不要硬撑齁，疲劳驾驶真的是很危险哦。好，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缓缓的作品《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青山绿水游嘉义。秋天正是走访嘉义山城清静自然的好时节，每年的八月下旬一直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的黄头鹿飞越嘉义县的梅山乡，途经太清村凤凰山谷，成群的鹿鸟在山谷的上空盘旋飞翔，形成了壮观的万鹿朝凤生态奇景。黄头鹿沿着山涧飞行，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鹿群，有时成群聚集，有时候连飞越过山头，数量多时相当的壮观。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1: 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五对七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0: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农历的节气白鹿的前后就是民众期待的赏鹿时节，推荐大家安排太平云梯、山城美食、太兴赏鹿的一日游，从上午一路玩到傍晚，欣赏嘉义山城的自然与人文的风光。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大概鸟况出没时间大概是下午3点到傍晚的6点左右，比较推荐大家就是上午可以先来到我们太平云梯太平村这边走走，然后在这边用完午餐，走完步道，逛一下老街之后，然后再到我们太兴的飞瀑步道去走走，那再过去等我们万鹿朝凤的这个景色出现。
0: 其中太平云梯横跨山谷，站在桥上可以俯瞰层叠山峦，天气晴朗时还能够远眺嘉南平原及台湾海峡。秋季山区气候凉爽，云雾随着天后在山间聚散，更增添了山城风景的迷人层次。走访完山城之后，接着来到了水岸世界，全台

0: 最大的曾文水库，依山傍水，景色宜人，是无噪音污染工业的绿色乡镇。游客可以搭船欣赏一望无际的湖景，造访山猪岛，喂小猪，登上合法钓鱼平台，体验钓鱼的乐趣。秋冬季节也是看老鹰的最佳时机，可以看见许多老鹰在空中盘旋，让游客惊呼连连，近看远看都是视觉的享受。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1: 通常老鹰会因为气流关系它会飞得比较高，那如果大家想要体验比较近一点的这种老鹰冲刺的这种震撼感，我会推荐大家可以搭着我们的观光游艇，然后来到我们的钓鱼平台，这边大家就不只可以钓鱼，你也可以看到老鹰的雕石秀。
0: 位于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目前正值满水位，随着丰沛的水量蓄满水库，湖畔的景观也出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特殊风貌。原本满水位海拔227公尺的曾文水库，为了增加蓄水量，将大坝的高度提升到230公尺。因此，当水位达到满水位时，大埔的湖滨公园原本位于湖畔的六角亭、情人码头等设施，部分的区域会进入水中，形成了水面和山林交织的梦幻景致。看满水位的曾文水库，搭船赏湖光山色，品尝大埔砂锅鱼头。如果喜欢手作与艺术，也可以做 DIY 的体验，为旅程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纪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欢迎大家光临。
2: 跟大自然确实是最好的疗愈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大埔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地方，大家有空来大埔，来最大的这个水库啊，来好好疗愈一下你的身心灵，是一个好地方。
0: 想提醒要前往曾文水库赏景的民众，水库的水位及湖畔景观会随着降雨与进水的状况有变化，出发前可留意最新的水情与相关旅游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青山绿水游嘉义，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壮，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来到我们是高点四十离婚，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杨洋为你做小鸭。好啦，这个时间呢，是不是有些人开始想要吃点宵夜了呢？我听到这首歌曲，刚才前面还什么加迪巴西啦，还有什么猪咪呀、啊、等等之类的，听了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来一点点这个暖暖的，这个比如说像泡面啦，或者是一些比较罪恶的东西吼。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42了哈啊！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哈。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时间不早了，所以如果你开车开到有一点累哈，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稍加休息一下哈，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啦，那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啊，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排除消息，在这个先前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好，但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台北市哈，说在环快往南郑州路匝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而在台中市的西屯区中科路往大雅方向，在过了广福路桥这个地方，快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哈，在北中南还有国道五号呢，这个国道上面都很好行进，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利用了。可是呢，在这个台一线哦，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南下的 45.8 公里到 46.4 公里之间，在杨梅之前的外线车道由路面的跑步工程进行，时间会直到凌晨的5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好，那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呢，是在台64线的东向7公里到11公里之间，在过了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外线车道有路面的工程进行当中，时间呢是从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我们看到在台78线西行的33公里到32.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不动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哈。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段的北侧三线车道，以及在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个地方呢，也会是周边的路段，好，北平东路跟绍兴南街这个地方的车流状况呢，来进行弹性管制哈。那在这个管制的时间呢，会一直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也就是礼拜一哈早上10点钟才会结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通管制也持续当中，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清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再来，新北市在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还有在台一高架这个地方，在一直到10月7号这一段时间的每天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都会占用这个桥上跟桥下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疏洪16路的双向，在重新桥下这个地方，一直到10月9号，每天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轮流占用汽车道来进行施工哈。那这个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忠孝桥的双向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移动性的施工来进行。接着来看到在新店区吼，祥和路的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的31巷这边，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这个路面的工程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跟机车道，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好，再来是在国

国道上面，这个国一北上的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这个地方，一直到晚上11点钟之前呢，现场都有施工进行的。现场是采办办施工，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台一线南下的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之前，外线车道在晚上9点钟过后，一直到凌晨的5点钟，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进行，好，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64线的东向7公里到11公里之间，在过了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外线车道在晚上10点钟过后，早上6点钟，好，这个会有路面的这个施工要来进行，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阿拉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4分哦。来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啦，今天呢是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在目前呢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目前看起来是在宜兰还有这个花莲目前是有一些零星的雨势正在下的，那也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呢，在日夜这个清晨还有夜晚的时候呢，各地的这个低温大约是在23到26度，普遍都比较凉凉的感觉。那明天啦，东北季风会稍稍的减弱，所以呢北部地区还有这个东北部呢，这个气温就会比较回升，在白天各地都会偏热哦。尤其在西半部地区可以来到32到34度，那在中南部局部的地区呢，可能还会再更热一些些哦。在南投、云林、台南局部会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几率，所以呢如果你明天有安排户外活动，或者是您需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在中午前后这个紫外线都很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呢请记得一定要注意您的防晒工作，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咯。好啦，但是呢不要想说明天的这个气温回升了我就可以这个短袖就给它穿上了，可以啦，明天还可以穿哦。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或者是你现在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稍微准备个几件薄外套起来稍微洗起来，礼拜一可以备用了因为呢在这个10月5号啊，这个东北季风会再增强所以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到在中部以北啊或者是这个东北部地区呢，这个日夜这个早晚的温差呢会比较大一些，而且低温可能会到19度所以日夜温差真的会比较大哦。好啦，所以呢这个薄外套记得给它准备一下了好，在国道1号南下杨梅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也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6分啦，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嫂咯。好，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晚安，拜拜。想买一道歌曲送给你的是小黄旗的歌声《若无你》

0: 及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请您提前来做改道。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出口往中正路方向有许多坑洞在路面上，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目前这里是有施工进行，现场采办办施工，预计会直到晚上的11点钟。而在台一线南下的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杨梅之前的外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进行，现场采调拨车道来做通行，会直到凌晨5点钟。再来是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到11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到5股2之前，外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会直到早上6点钟。再来，台北市的国庆大会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兴路到凯道这个路段，也麻烦您提前的来做改道。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变身。

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心灵 J 以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接又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那节目开始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可以留意到呢，在宜兰，哦，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花莲的话呢也是有这个多云短暂阵雨，哦，所以在东部开车的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呢倒数的主题歌曲，包括这个国庆连假，诶，就是下礼拜耶，你会去哪里玩呢？

Oh yeah！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倒数》，是她2018年哦另一个童话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下个礼拜。

在国庆年假要去哪边玩呢？有人要看烟火吗？我看了我粉专的统计，我问大家说，诶，这国庆会去看烟火吗？好像蛮少人要看的哦。不知道大家国庆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可以到我粉专来告诉我哦。只要脸书跟 IG 有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这里的哇哦。好的，那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刚刚传进来的几起路况消息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杨梅出口匝道是有施工封闭，以及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的路段呢，说在环北这边哦，路肩是有机车违规停放，那驾驶在打电话哦，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方向呢，中兴桥前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同步哦，也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你刚有想要困，那有吼，麦紧，休困一下再出发咯。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别忘了拨打电话甲阮讲，电话是空八空空空空一二三。

哇哦，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倒数三秒，时间哦来到晚上的10:18。好，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几个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咯。要请你注意的呢，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说机车道是有相关的施工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还有是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的活动嘛，所以呢，在管制的部分呢，是来到了这个凯道的双向，包括了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都是有相关的管制，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你的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或是有开成蓝灯吗？蓝灯的话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

耳边听到呢，柯秀良的儿子柯有伦，在2005年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倒数计时》。时间是晚上的10:28哦，不断收到呢听众孙孙孙的祝福哦。没错，今天晚上的路况呢，加些嘞哈是孙孙孙，也希望下个礼拜国庆连假的此刻，马西安呢哈不要那么堵好吗？好，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台北市的环快往南中心桥前是有事故发生的。

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南下呢，说是有这个机车违规停放哦，那驾驶在打电话的状况，在路肩这边的环快的路肩，经过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驾驶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哟、哦！卡点位搞问讲，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 Elva 萧亚轩的倒数。

好，听到 Elva 萧亚轩的歌曲《倒数》，也是他呢2009年《钻石糖》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帮我们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真的精神状况很重要，立告想要困，然后吼麦金休困者加出发喽。那同时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交管状况，主要呢时间吼会从10月2号，也就是昨天哦，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

0: 管制路段呢是北平东路哦，这个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经过要请你特别留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我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也希望大家齁，不管人生路上或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不但收到顺顺顺的祝福哦。那你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明传大学的校长李选士，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明传大学校长李选士。现在的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虽然在网络上买东西方便又简单，但是请一定要注意，卖家的商品如果低于市价太夸张，还强调私下交易免手续费，这绝对是诈骗。另外网购时请尽量选择有第三方支付的平台进行交易，并多多参考其他买家的评价，才更有保障。提醒您，网络购物要小心，低价商品莫贪心，任何疑虑都欢迎拨打全年无休的165反诈骗专线询问。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不能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少哦。那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哦，在忠孝桥的双向呢是有移动性的施工，然后呢现在施工期间呢是占用部分的车道和机车道，然后呢请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哦，看起来会一直到呢十月三号的十点，一直到隔天的凌晨六点哦。如果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路网图持续留意，注意到呢路网图的状况都是不错的。但是要请大家留意小心的是呢你的仪表板哦，因为已经是深夜时段没有开灯，记得赶快开灯哦。好，那同步也请大家哦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千万不要想睡觉了。节目第一趴的主题是倒数嘛，那要倒数什么呢？下个礼拜是国庆连假，相信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规划哦。那也认识一些关于国庆的冷知识吧。首先是台湾的国庆哦，其实你知道吗？早期国庆的烟火到底在哪放啊？没错，早期呢其实都在总统府放哦，因为呢早期国庆烟火的规模比较小，是固定的在总统府的周边施放。直到1960年代之后呢规模才慢慢的扩大，甚至还有移到大稻埕一带哦。还有是你知道吗，台湾有个县市好像还没有正式举办过国庆烟火，主要呢是在南投，好像目前没有正式的举办过。那说到今年的国庆烟火呢是在台东举办的，不知道大家有相关去前往台东看烟火的规划吗？根据最新消息指出，今年呢国庆烟火是到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大概是在滨海公园旁来做释放，会以呢世界的方舟南台湾岛为主题哦，也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了。那当然呢你要到现场感受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呢这个交通的疏运措施咯，尤其到东部，这个国五又是重中之重，所以呢请记得锁定警广，避开呢高承载的时段，才可以呢到顶顺顺顺。

然后听到 Katy Perry 的歌曲 Fireworks， 然后我好像讲错县市了啦，其实没有举办过国庆烟火的县市呢是在彰化哦。南投在去年的时候已经举办过了，不知道大家去年有去玩吗？然后我刚才讲的时候好像因为我是用记忆的方式，然后刚瞬间讲错县市啊，其实是彰化。那其实今年呢，其实2026本来呢是要在彰化举办，但彰化县政府呢最后是评估之后呢是退出这次国庆烟火的举办，所以呢转由台东来接手。好啦，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国庆可以玩得很开心齁。那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注意一下相关的规划，既然可以搭乘的话呢可以搭乘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避开这个开车的疲劳哦。好，那同步也非常感谢呢驾驶朋友的回报哦，包括在台七八的台西古坑路段东向的斗南段呢有大客车插撞的讯息，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的呢也包含了新北市的三重区哦，忠孝桥的双向呢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时间呢会占用部分车道和机车道，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那其实彰化在2020年呢也一度是可以举办的，但因为呢当年是财政困窘的原因呢有主动放弃台湾灯会之后哦，那这一次呢又有国庆烟火的放弃，但希望有一天啊可以在彰化看到美丽的烟火好不好。好，有关倒数的歌曲听到谢金燕的54321。

Yeah， 听到呢，我们谢金燕所带来的54321，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9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这个台七八的台七古坑路段呢，东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就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这个台七八齁，主要呢要留意的是斗南这边哦，目前看起来是有大客车擦撞的讯息，但是现场有没有其他的客车或是其他的状况，也欢迎哦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新北市的三重区呢，忠孝桥的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目前看起来呢会到凌晨的6点钟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好，那说到其他国家又有哪一些国庆冷知识呢？来聊聊美国好了。1776年的7月4号呢，大陆会议哈通过了独立宣言，也正式宣告呢美国的13个英属殖民地呢是独立建国。那在独立宣言之后呢，才签署生效哦。但大家呢依旧呢把表决当天呢当作美国的生日，所以传统来说哈，美国的国庆的政治味呢不会太浓厚。多半是用嘉年华或是呢烟火秀的方式来庆祝。那在这一天的话呢，家家户户会和亲朋好友一起烤肉野餐，或是呢来一场夏日的小旅行哦。那美国总统呢通常也不会有高调的公开行程，甚至呢不少还趁机休假这样子。但是呢美国国庆有一个很有趣的传统哦，就是呢热狗大胃王比赛。这个比赛的缘由呢是来自纽约康尼岛上的一家有百年历史的热狗老店哦。传说在1916年7月4号的时候呢，曾经有4个移民在这个热狗摊前哦，因为在争执哦谁最爱国，而最后呢是决定以吃热狗来决定胜负这样。这个故事包是有没有什么历史根据，还是说是透过这个公关行销的行为所创造的哦？但从1972年开始呢，国庆日举办的时候呢，就会举办这个热狗大胃王比赛，已经成为呢全国庆祝活动的传统部分之一哦。那从2004年开始呢，更是年年登上哦全国的电视转播，甚至还吸引了好多好多国外的选手来比赛。相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日本的大胃王小林尊哦，他从2001年到2006年呢是连霸6届的冠军哦。

好的，听到呢一众歌手合作的歌曲《The Final Countdown》2025年的版本，晚上的10:5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哦，在这个台七八哦，刚刚跟大家求救之下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目前在斗南段这边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擦撞，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哦，非常感谢听众的回报，有大家真好。另外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呢，有一栋性的施工，会到凌晨6点，经过请你小心了。好，那说到呢，各个国家的国庆日有一些是建国的日子嘛，那有一些君主立宪的国家，你知道吗？会把皇室的相关纪念日呢当作国庆哦。像是不丹的国庆日呢是选在第一世国王登基的日子，泰国呢则是上一任哦这个已故太皇普美蓬的生日，荷兰蛮妙的哦，他也是以君主的生日当作国庆日。不过呢，一开始这天庆祝的对象不是女王，也不是国王。而是只有5岁的小公主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1885年的时候呢，荷兰的王室面临支持度下滑的危机。那当时的国王威廉3世呢，人气也不太高哦。为了提升人民对皇室的喜爱呢，也加强对国家的团结，就有人建议呢，干脆哦把威廉的明娜公主的生日8月31号呢，定为全国庆祝的公主日。那当时才5岁的可爱公主呢，就成为这个皇室的代言人，结果呢一炮而红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公关行销手段了。好，也送上了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安室奈美惠的 Wishing on the Sand Star， 同心祈愿。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呢，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呢，在环北的路间哦有机车违规停放，那驾驶在打电话的情形，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出口匝道呢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省道部分关心台七八的，非常感谢听众的回报哦，在台七八的台西古坑路段。斗南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擦撞，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行。
1: 今天想吃什么啊？
0: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1: 哇，好像很不错哎。
0: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1: 哇，经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0: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0: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1: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收录在梅艳芳1997年的专辑《女人花》当中的同名歌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小丽，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呢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丽的爱锤的哇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啊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六四的八里新店路段东向的 8.2 公里是有抛锚车哦，在外线，我们远景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帮我们小心一下这个外线的抛锚车。还有是台七八的台西古坑路段东向呢斗南段呢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擦撞，希望大家平安，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校咯。节目第二趴给你一系列许愿主题歌曲，它是古巨基。

耶、yeah, 有没有很经典呢？听到古巨基和举举梁咏琪所带的歌曲《许愿》，也是他们呢1999年哦古巨基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咯，目前哦在台64的东向 8.2 公里外线是有抛锚车，那远景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78台西古坑路段呢，东向的斗南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目前呢一样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然后雨势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呢宜兰和花莲的雨有稍微的趋缓哦，但是刚刚还是有下过雨哦，经过的时候呢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拨打0800-000-1243来告诉警广哦。

们是放浪兄弟所带来的 Wishes， 是他们2003年哦精选集里面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处，顶金系统前的外线呢有绳状的掉落物，是什么齁？经过要注意哦。还有是省道台七八台西古坑路段东向32公里啊，斗南段交流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然后至于路网图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都顺顺顺吼，哎，真的好希望下礼拜国庆连假再继续玩的顺顺顺好不好哦，来许个愿吧。

耶、yeah, ！听到范逸臣的歌曲《许愿》，也一起许个愿吧。希望下礼拜的路况到顶后顺 lucky。这首歌呢，也是范逸臣哦，在2008年呢《无乐不作新歌加精选》里面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了，目前有活动的管制哦，主要呢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是有活动管制，目前看起来呢会从今天的晚上八点一路呢到明天的晚上八点钟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关系呢，有这 LED 灯的这个展示嘛，目前呢也是有管制的，包括凯道的周边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全线车道来做管制，经过一样请你注意哦。

0: 听到美国鼠谭的主题曲 Somewhere Out There， 不管在地球的哪一端，我们总是看着同一颗月亮、同一颗太阳在许愿哦。晚上的11:29，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另外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晚上8:00到隔天的晚上8:00呢，是有相关的活动管制，经过请你留意。还有是国道1号的南下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绳状的掉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台78的东向32公里呢，斗南段是有事故发生，经过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从主持到现在哦，不断受到听众朋友的祝福，以及加油哈、哦，也希望我们一起顺下去。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顺。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持续注意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是有相关的活动管制哦，会到呢明天晚上的8点钟。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也包含了在台北市的凯道周边，因为国庆活动的关系呢，也是有管制的哦。路网图部分，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吼！好，那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也跟下礼拜息息相关了，就是国庆连假，你要去哪玩？

今年国庆连假会一路从10月9号礼拜五放到10月11号礼拜天。那至于呢，今年的国庆大会会在10月10号礼拜六的上午呢，在总统府前的广场来举办哦，也包括有暖场表演啊，主题表演和空中分列式的空军的展现哦。晚会的话呢，是10月9号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来做举行哦，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来展现了台湾的跨国和多元的族群卡司哦。另外呢，今年的国庆焰火是10月10号礼拜六哦，晚间8点移师到呢台东市的卑南溪出海口的滨海公园来做释放，不知道你会去吗？刚刚有看到听众呢说去年的南投烟火又去欣赏，是不是？是的，去欣赏烟火的同时要留意一下相关的书运，包括你的车子要停在哪个停车场，要怎么搭乘这个相关的接驳车哦，都要先查好哦，才不会在路上卡住哦。

耳边听到呢 ，Dako 和 Miz Kenshi 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打上花火》，也希望呢，这个国庆连假有欣赏花火的你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疏运的准备，才不会 K 在路上喽。好，那也希望大家好跟尽管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那想要困吼，麦金休困姐再出发喽。好，那同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尽管告诉俊孝呢。带您关心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台北市呢，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有相关的管制，会到明天晚上的八点。还有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的关系啊，有这个相关的设备在准备啦，所以呢，凯道周边包括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是有管制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部分呢，机车道是有封闭施工，会到凌晨六点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花海》，时间来到晚上的11:45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刚刚传出来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36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路肩呢，有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78呢，刚刚的路况呢，说32公里处斗南路段有这个车祸事故嘛，那根据呢最新的回报，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喽，利也在顺顺那行。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64的东向哦，8.2公里，说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要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哦。嗯，刚提到有国庆的活动嘛，那是由中央所举办的，地方也很多很棒的活动。再来关心台北市哦，台北市在10月10号早上呢，在市政府前有相关的升旗典礼。那我相信哦，各县市政府都有国庆的升旗典礼，大家想感受国庆氛围，早起去升旗也是蛮好的选择。但台北有另外一个很酷的活动哦，就是呢，在台北101的当晚呢，晚上10点会举办呢这个无人机和烟火的共演哦。共演主题主要呢是一起点亮台湾为主题哦，那会带来14分钟的精彩无人机秀，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在10月10号礼拜六的晚上10点可以来欣赏。但应该我是看不到啦，因为我在主持节目齁，在西区这边看不到东区的无人机秀，好可惜哦。大家帮我看起来哦。

耶！耳边听到呢，我政大的学姐林依晨所带来的《花一开就相爱吧》。这个国庆连假呢，欣赏花火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自己最爱的人度过美好的回忆。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6公里仁德服务区的路间呢，是有抛锚车的状况，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还有刚提到了台北有无人机秀嘛，那还有哪些活动呢？还包括了宜兰的部分呢，有宜兰星光音乐节哦，从10月9号到10月10号在宜兰运动公园登场，也是会有释放烟火哦。另外呢，在嘉义市呢，有这个侏罗摇滚音乐季啊，是10月10号到10月11号在中央广场呢免费开唱。另外呢，还有这个高雄的左营万年祭，这个就比较民俗的感觉哦，会有这个莲池潭周边的庙呢，都有一些相关的民俗活动一起展开哦。不知道大家的国庆连假会去哪玩呢？那我刚看了我的即时动态投票，问大家说国庆连假会出去玩吗？目前看起来呢，没有出去玩人比较多哦。还有人说要陪我一起孙孙孙，是不是？好啦，感谢大家哦，不管任何时刻总是锁定的景广。另外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的永和区哦，说永和路往台北市的方向早餐店前有大量的违停，我们赶快通报远景去开单呢。是谁哦，竟然给我违停哦，爱注意哦。

来自当年的超级年轻的组合，来自刘品言和曾之乔 Sweetie 所带来的《樱花草》，也是他们在2006年哦《花言巧语》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好快，要送上节目呢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了。那也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除状况哦，在台64的东向8.2公里，说外线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送上的作品来自任贤齐和阿牛的《浪花一朵朵》。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之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耶、yeah,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3哦，是10月4号。那也同步邀请你留意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1.1公里，说在细武环北路段的外梁线是有施工哦，经过请你注意耶。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36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排除讯息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东向8.2公里呢，外线是有抛锚车，目前远景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那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永和区永和往台北方向，说早餐店前有大量的违停，这是为什么哈？目前远景呢前往现场去开单和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有关花的歌曲，听到罗美玲的《红色向日葵》。

好，听到罗美玲的《红色向日葵》是她2002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状况哦。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336公里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嘛。那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呢，也非常感谢南控的回报哦，现在呢是已经排除了，你可以顺顺的走。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的呢状况呢，也包括了目前路网图看起来虽然路况都是不错的，但精神状况请一定要掌握好吗？另外呢，今天早上会有这个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南投、云林和台南都有高温特报的状况，哎，注意哦。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陪你一起来紧盯有关花的歌曲，听到呢 SHE 所带来的紫藤花。

耳边听到 SHE 所带来的歌曲《紫藤花》，时间来到凌晨0:31咯，也请大家齁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1.1 公里到 29.1 公里呢，环北段的外两线是有施工。另外呢，在台北市齁这个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有相关的活动管制，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0: 好的，耳边呢听到王世贤和森淑妹所带来的《雪中花》，是然后2005年查甫人的目屎这专辑当中的歌曲吼。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呢236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现在是顺利排除哦。嗯，感谢齁，从开播到现在呢，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在空中的陪伴。嗯，你在哪个县市陪伴我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交友投资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0: 你还好吗？卖个金啊，下车休息一下再出发呢，然后就跟着我 Chill DJ 俊孝，在每个礼拜六日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用 PBS 微笑换日线陪你一起打起精神 Chill 嗨嗨。到底顺顺顺啊。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鹿王图的表现哦。今晚看起来八宝、中宝、南宝、南宝，哎呦，拢顺顺顺吼。对宝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好的，那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31公里到29公里环北段的外两线是有施工哦。然后台北市有两个地方在管制，包括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以及台北市的凯道周边哦。今天尽管宅急便跟下个礼拜息息相关，就是国庆连假有哪些疏运措施呢？其实国庆连假好从下礼拜五10月9号一路放到10月11号，共计呢会有3天的时间哦。然后呢，要怎么样才比较好走呢？如果你要好走的话，南向的话呢，建议前一两天哦，就是9号跟10号呢，早上或中午的时候过了之后再出发哦，因为早上可能会比较堵啦。然后如果是国道5号的话呢，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来出发，以及呢北上的这个西部与国五呢，都是建议在上午或是中午前再做出发哦。就在9号和10号的时候，然后呢相关的管制讯息包括呢，10月10号到11号呢实施国五的北上高程在管制。那连假时间呢会一时段呢封闭国一、国三、国五的部分南向的以及呢北向的入口匝道，希望为疏运呢出一份力了。大家所关心的收费措施呢，是期间呢采用单一费率，就是呢国道3号新竹到燕巢呢在8折的收费哦。那凌晨0点到5点呢通通是暂停收费。

Yeah， 听到呢，许仁杰所带来的《花树下的约定》，一首很好听的客语歌曲。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4哦，也是他呢在2008年哦《梦见》这个 EP 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省道排除的讯息呢，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6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要请你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1公里到29.1公里呢，环北段的外两线是有施工的状况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的，那也关心一下呢，这个最新的天气发展，到底今天天气会如何来做变化？整体来说呢，今天呢，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哦。那下午之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也会短暂的雨势，所以呢，可能南部的大家或是山区的大家要记得带上雨具再出门哦。有关花的歌曲，听到周志平的《花开花谢》。

听到周志平的歌曲《花开花谢》，也是他呢1995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刚刚听到是现场演唱的版本，真的还蛮好听的哦。凌晨0:50了，感谢你持续呢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有你的陪伴真好。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市区的管制状况，台北市的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是有管制哦，会到今天晚上的8点。还有台北市的国庆呢，因为有这个活动的关系嘛，那有些设施要设置，所以呢在这个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是有管制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一样是花开花谢，听到郭婷云的花开花谢。

冷清控里里尼的歌挥挥挥洒，那是当年的这个黄金岁月的片头曲哦。凌晨0:55咯，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呢目前的路网图表现。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都顺顺顺吼。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你都还喜欢。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吹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吹丢哇哦。好的，也送上呢节目最后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日本歌手谢拉所带来的 Rose 玫瑰。在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邓矮。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10月4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1公里到29.1公里呢，环北路段的外两线是有施工的，目前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的北上336公里呢，说在仁德服务区的出口处有这个相关的抛锚车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是台61哦，北上的236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木头掉落，目前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高速郡校哦。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郡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静绩效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好，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1.1到29.1公里，这里是西武高架的环北之前外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行经之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去。另外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机车道这边呢是封闭施工当中的。另外在北市这边呢，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因为这个是国庆大会的部分，所以整个管制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哦。然后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他们是台湾的日文创作双人组合哦，歌是塔少女 Catch Taro 的妹妹，听到他们今年这个月的，应该说上个月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 Carrying the Night。

来自格式塔少女的歌 Carrying the Night 是他们在上个月发行的新专辑《工作这件事休息这件事》里面的新歌。时间到了1:12了，在听歌的过程呢，传进来了新的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一起注意到国道2号东向0.8公里在大园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二东向0.8公里大园之前中线这里有掉落物哦，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哦。那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在你车上的，就麻烦你不要在开车的过程让它离开你的车子，那真的很危险。而且如果掉下来的东西有造成后续的可能一些意外发生啊，所有的责任呢你是要全扛的哦，你要全权负责。所以大家请一定要特别留意啦，尤其是有在载货的司机朋友们哦，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03。

我们照惯例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那目前啊，此时此刻，整个东半部呢基本上都在下大雨哈。宜兰比较严重一点，宜兰是橙色灯号的豪雨特报。那包含了整个花莲的范围，还有宜兰的北部以及部分的新北、桃园的地段呢，都是有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哦，是雨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了10月4号，就是今天了，礼拜日哦，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回升了，白天各地都会比较热一点哦。那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0-31度，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2-34度，中南部哦会更热一点哦，尤其在南投、云林跟台南的内陆地区呢，都有可能突破36度哦。欸，不是欸，为什么这么高？现在不是十月了吗？十月四号了欸，怎么会这样？哦，回温回到跟七八月差不多的样子哦。大家再忍耐一下，这个天气起起伏伏的，你也知道台湾的一年四季哦，这个四季到后面两季呢都有点混乱，所以你说现在是冬秋天吗？我也不太确定哦，有可能是披着秋天外衣假象的夏天啊。今天出门在外呢，带伞之外，你还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哦。

讲完了高温，今天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全台各地清晨、夜晚的低温都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早晚的温差还算是蛮大的哈，大家也再留意一下。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或者是跟我一样会在凌晨下班回家的朋友，都多带一件薄外套来，以防万一咯。好啦，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咬牙撑过这种诡计多端的天气，真的是。 你想要把那个比较厚的外套拿出来，要准备要穿的时候呢，发现奇怪，怎么中午太阳热的跟7月一样啊？这也没办法嘛，这种时节呢就是这个样子。极端气候造成的整个天气形态越来越怪哦，所以随身带一两件这种不管是短袖或者是长袖呢，来预备哈，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再决定要穿什么，这都是蛮正常的事。

听到来自超音界的时间，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二号东向0.8公里大园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小心闪避喽。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

开车过去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0800000123，有任何更新再麻烦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南拳妈妈早期的一首歌，《破晓》。

来自南拳妈妈的破晓，时间来到了1:25，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耳边听到来自柯有伦的拼了，我们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是刚对家己讲，
2: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

0: 纸，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早会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3。好，现在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呢，一起抒发吧，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啦。那目前一样要提醒您，在国道2号东向 0.8 公里大园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还有石公路段在国道1号的北上 31.1 到 29.1 公里西五路段这边的环北之前外线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还有在台一线南下 45.8 到 46.4 公里杨梅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哦，现场有调拨车道给通行。台64线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哦，这里因为下个礼拜就国庆的关系哦，有国庆大会，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在管制当中的，请台北的朋友们帮我们先行避开。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哦，没有错哈，我们的单元呢，就是刚才有提到的，下礼拜是什么？是国庆连假来了哈。那国庆连假里面可以都不一嘞。今天的单元呢，就来透过这个时间哈，跟大家来讲一下，到底全台各地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过你的国庆连假哦。好，首先北部的朋友们，北部这边的活动蛮多的哦。从上个月初到10月11号呢。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哦，都会一直举办哦，所以你国庆年假其实是可以到像是北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艺文广场哦，都有举办爵士音乐节的一个活动，大家也都可以直接去上网搜寻哦，看一下哪一些场次哦，离你比较近、比较方便，那你也有喜欢的表演者哦，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哦。好，另外除了台北的爵士音乐节之外呢，还有台北艺术节，一直到10月25号都还有哦，是在台北的表演艺术中心以及各个展演空间哦，大家也可以直接上网来搜寻哦，看哪一些地方哦，或者是你就直接去北艺中心这边欣赏哦，去稍微的走一走、逛一逛，陶冶一下你的艺

术气息啊。啊，你说，哎呀，金奥，我又不听音乐，哦，我又不懂艺术，啊，那你总该吃东西了吧？哈，10月9号到10月11号，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猫姆店齁，这9、10、11三天的时间呢，台北圆山花博长廊广场这一边呢，就有我们的国际牛肉面节啦。哦，那也会在这个时候呢，选出各组年度最佳牛肉面齁，欢迎大家呢来现场共襄盛举一下，找找你最喜欢的口味哦。好，那刚才有讲到爵士音乐节，除了爵士音乐节之外呢，还有2026 Chill Out 音乐节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举办的地方是在思源街以及汀州路口这边，以及自来水园区，还有公馆水岸广场跟古亭和平公园。 哦，如果你是北部人的话呢，应该对这一带蛮熟悉的，没错哦，就是这一堆一整区的地方，哦，就是今年的 Chill Out 音乐节啦。哦，那结合了非常多的独立乐团、饶舌、R&B、DJ 各种各样的表演型的创作者，哦，在现场去展现他们的音乐作品呐，啊。接着来到了新北这边，新北的客家艺民爷文化季在10月10号到12号。在市民广场这边有举办，哦，包含了什么，有迎神绕境啊、亲子眷印啊、安座大典、酬神戏、三线鼓礼，这些非常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活动，哦，大家也可以来共享盛举一下，哦，来参加这个充满民俗气息的新北市客家艺民爷文化季。好，既然都讲到了国庆嘛，那一定是有升旗活动的哈，包含在哪里？新北的第二行政中心，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跟光复路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在10月9号，哦，板桥第一运动场这边呢，也是有国庆晚会的。再来，我们离开了新北区域，来到了桃园了。上个礼拜我去了桃园的台湾设计展，真的是蛮不错逛的一个地方，现场的环境规划动线呢都是体验非常好的哦，一直到10月11号都还有，所以呢，如果说你这几天有空想要去走走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到桃园会展中心这边哦，直接去逛一下他们的这个台湾设计展。那桃园除了台湾设计展还有什么东西呢？10月9号到10月18号有桃园眷村文化节，一村一家人的主题哦。那他们是串联了三村一馆以及眷村文化城的这个场域哦，然后带给大家一些沉浸式的舞台剧，结合了眷村味的餐桌啊、亲子运动会、互助会、民歌演唱会，还有升旗典礼、主题展览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哦，也欢迎大家来桃园逛完台湾设计展之后呢，哦，来去看一下这个眷村文化节。当然桃园这边也有国庆升旗哦，10月10号的这个时间点呢是在府前广场啦。

好的，我们离开了桃园，然后来到了新竹。新竹在10月9号到26号呢，有青草湖秋宴季。新竹市的青草湖风景区呢，是新竹市非常重要的观光游乐据点哦。那包含了自然景观，还有水域的特色。那为了打造新竹市的秋季观光品牌呢，就会在今年的10月9号哈到10月26号。这18天哦，2个多礼拜的时间哦，他们是透过了结合一些 IP 的合作，一些主题的合作，还有大型的艺术装置，以及6场不同的视觉烟火。

火秀，哇，还有光影活动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来新竹这边的话呢，不妨到青草湖走一走啦。除了青草湖之外呢，新竹还有在新竹县宝山乡的双溪国小，在10月9号有举办他们的宝山中秋文化嘉年华暨橄榄产业推广活动，支持一下在地小农哦。那当然新竹也有双十国庆的升旗典礼哦，在10月10号早上的县府广场这边了。接着我们来到了台中啦，台中在后里马场前停车场这边到花舞馆对面的空间呢，10月9号、10月10号两天哦，有台中乐器节。台中乐器节是以优质乐团表演、乐器演奏比赛，还有舞台的这种表演呢，去串联起来的一个大型活动哦。那网罗了非常多的优秀音乐人跟乐器文化，大家也可以来到后里马场这个地方呢，去共享盛举一下10月9号跟10月10号的台中乐器节啦。那台中的升旗典礼办在哪里呢？办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府前广场。接着往南一点点，我们来到了彰化。彰化在10月10号当天呢，在彰化县的湖西镇湖南国小以及这个西湖镇中央公园，我刚前面是不是讲成湖西镇，彰化县西湖镇才对，西湖镇的湖南国小跟西湖镇的中央公园呢，这里有他们的国庆活动暨公益园游会，里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活动，像是国庆的升旗典礼以及园游会的践行活动啊、公益市集啊、政力宣导啊、亲子体验还有团体表演等等的，非常精彩哦。彰化还有在芳苑乡的普天宫举办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接着我们来到了南投，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在中兴新村大操场的这个地方呢，有举办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是南投一年一度的盛会啦。而现场有非常壮观的这个国际茶席展演以及茶艺文化表演，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擂茶活动，哇，感觉起来就是非常热闹。如果你这一个连假想去南投走走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云林也有活动哦，云林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呢，有云林国际偶戏节，举办在云林县立田竞场这个地方哦，那是以这个为偶应援的主题作为策划哦，那四大系列的活动内容呢，来强化节庆的整个主题哦，让大家去身临其境了。再来嘉义呢，在10月10号、10月11号两天有举行侏罗摇滚音乐节，是在嘉义市大同技术学院。好，除了侏罗摇滚音乐节之外呢，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嘉义的嘉义市大福新宫有白沙屯拱天宫妈祖立家赞敬的一个活动哦，以及在10月11号之前，嘉义市也有光影的艺术展哦，叫做嘉义市光之影舞，举办的地方是在嘉义市北乡湖公园，大家也可以到现场看一下这个沉浸式的展区哦，十大超人气的光影艺术装置啊。好，活动真的非常多哦，继续重点式的帮大家列出来一下，高雄也有很多东西哦，像是高雄左营万年祭在10月7号到10月11号，左营莲池潭风景区跟周边的庙宇呢，就举办这个左营万年祭了。还有10月9号到11号呢，有嬉皮派对在博尔艺术特区

大义公园这边哦，大家可以去那边喝非常多台湾的独立酿酒品牌精酿啤酒文化哦，听起来真的非常赞。但是因为我要上班，没办法去。好，那高雄还有这个爱月热气球的活动，在10月9号到11号举办在爱河这边啦，以及在左营建业新村呢，10月10号、11号呢有这个眷村嘉年华的左营场哦，大家也可以去玩一下啦。终于，我们快把全台的10月10号双十连假的活动讲得快完了哈，剩下几个，我们一起把它给了解一下啦。宜兰呢，宜兰有国庆的升旗典礼活动，还有暨这个全民活力健行活动哈，是举办在10月10号的早上6点哦，好早哦，早上6点半呢，在宜兰的运动公园田径场，还有周边的场地。以及在这个10月10号呢，罗东文化工厂有举办宜兰县都会区原住民的这个联合舞祭哦，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啦。再来，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啦，屏东有半岛世界歌谣祭，从10月9号到10月10号这两天举办在恒春西门广场，以及。作为今天单元结尾的是台东，台东在10月10号呢有国庆焰火在台东的这个活动哈，举办在台东海滨公园。好了，用了大概10几分钟的时间哈，帮大家直接做一个超级重点条列式的整理哈，希望呢在下个礼拜的国庆连假，你可以知道你想往什么地方去，然后好好安排一下哦。那因为下个礼拜是连假的关系，所以下周的单元呢也都会暂停来做一个取消动作哈，然后我们会用更多的路况以及交通疏导措施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叮咛啦。所以呢，你今天听到这些活动呢，最好就是把它给稍微记一下哈。如果你忘记的话呢，自己上网查一下咯。时间来到1点48分，国道2号东向0.8公里大园之前的中线有掉落物，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0800-0000123，听了这么多活动，是不是已经开始心痒难耐？手痒脚痒全身痒，好想赶快出发，好想赶快出去玩，对不对？没关系，再等一下哦，再等几天我们就有连假了，或者是你想今天这个礼拜的最后一个周末日出去玩，也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歌吧，黄玠的走吧。

来自我们的国王黄杰的歌声，走吧。来到了1:54，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来自熊美玲的歌声《太阳出来了》。我希望透过这首歌呢，可以让今天的天气更好一点哈，但是也不要好到很热啦，这样子其实有点过头，适度就好了。太阳稍微探一下头哦，让这个雨呢不要下太夸张，那就没问题了。歌曲过2点整点报，学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1: 一样的事好好照顾自己。
2: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请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二号东向0.8公里大园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31.1到29.1公里西五路段的环北之前外线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这里是在台一线南下45.8到46.4公里杨梅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现场有调拨车道通行。

0: 行，台64线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外线也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还有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的双向，从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这里有在进行标线的工程。再来，最后是台北市这边，因为有国庆大会的关系，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不能走。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管制当中。以上是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祝国中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2: 为什么要寄信啊？
1: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2: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1: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2: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1: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3: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在东北角或者是在宜兰花莲这边呢，你可能遇到正在下滂沱大雨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如果你正在国道五号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刚刚有最新路况哈，是在国五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哈，因为这里有散落物正在处理，我请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有掉落物的情形，在国道二号东向0.8公里大园之前的中线哦。这个晚上不晓得为什么国道上面出现非常多。

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掉在路上啊，请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货物物品在车上的东西给它绑好锁好，用各种方式粘好哦，不要让它掉下来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4。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曲，来自 Eden Chan 的欢喜欢的。

来自 Eden Chen 的欢 key 欢的，听歌的过程有最新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喽。国道一号北上246.5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路肩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啊。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

看到公路警察以及哦在脱掉的这个单位呢，都已经在处理了。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这里是在国一的北上 246.5 公里云林系统前的路肩有大货车的事故。另外稍早提到国道2号东向 0.8 公里大园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星月，懂的。

听的歌曲来自林盈蔚的《凶手》。时间来到2:19，目前呢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路况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6.5公里云林系统前的路间有大货车的事故，以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因为有散落物的情形，正在封闭处理哈，请大家要进雪隧南下的时候呢，帮我们先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的路况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1.1到29.1公里，细五路段这边环北之前外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出口匝道，因为施工所以封闭是不能走的。台64线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0003。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他们是史密斯飞船 Fly Away From Here。

史密斯飞船的 Fly Away From Here， 2:25，带您关心一下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哦。目前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是在管制当中的，还有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哦，因为这里要举办国庆大会哦，会一直管制到下个礼拜。那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也是在管制当中，请大家留意先行改道同行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听到来自 Trash 的 Goodbye， 等等见喽。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安心高好话，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那我们一样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哦。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封闭，在处理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另外，国道1号北上246.5公里云林系统之前路间有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完毕，非常感谢辛苦的同仁。那接着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31.1到29.1公里西武路段的环北之前有施工在外线两线的车道。还有台北市区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首先是在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路段呢，正在管制当中。另外还有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是不能走的，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管制当中。其他施工路段继续提醒您，在台一线南下的45.8到46.4公里杨梅之前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4线的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外线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了，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好。今天要来带大家了解什么样子的交通资讯呢？大家如果有在开车的话哦，停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件简单是不简单的事哦。大家开车出门一定都是有驾照的嘛，但是有些人就是擅长一些事，有些人就是不太擅长哦。好，那路边停车对很多人来讲呢是魔王关卡哦。总是需要来回好几次调整调整再调整才可以顺利的停好，要是一个角度没有抓好呢，不小心可能就跟其他车辆擦撞到了。那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呢，在前几天的中午那获报说前往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啊。那这个29岁的女子呢，跟警方表示说呢，她稍早把机车停放在路旁的停车格内哦，结果出去办事情不到半小时，回来发现整辆车子呢被位移，而且右侧的车身跟后照镜都有出现刮损的痕迹哦，就连安全帽也有摔伤的痕迹，她就怀疑说她的车子呢可能被人家碰撞到了。但是现场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资讯呢，他只好向警方来求助，看能不能找到肇事者来出面负责啊。后来原警确认之后呢，就开始去调查他的停车时间，然后调阅现场周边的监视器画面哦，然后巡线呢去比对可疑的车辆，花不到一个小时就锁定了肇事车辆哦，然后通知车主是76岁的江姓男子啊。好，那江姓男子呢？到现场之后，他就跟警方去做这个算是说明啊。他说他原本啊只是想把车子停到他这个机车旁边的停车格哈，结果切了好几次呢都切不进去，过程当中还不慎呢撞到机车。他当下是认为这个机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马上就把它给立起来，然后就开车离开现场找其他的停车处了哈。对。结果到头来呢，他还是没有停到这个格子里面哦。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其实是会有法律责任的哦。警方依

照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哦，然后呢，去研判去做这个惩处哈。那这个规定呢，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说你是逃逸的话呢，像他这样逃逸的话，你还会被吊扣驾照1到3个月哦。所以如果你可能真的技术没那么好哦，把人家的车子给撞了，麻烦你不要逃掉哦，在现场赶快打110报警处理哦。无论事故大小哦，千万不要因为你这个车损的严重程度，你想说可能没事，但其实就是有损伤哦，那你都还是需要负起后续的责任哦，千万不要逃逸，逃逸之后的这个惩罚是比较重的哦。所以呢，马上报警处理，然后再交由保险公司跟后续的员警呢去帮忙协助把整件事情处理完毕啦。

下一则跟交通有关的事情，是为了要响应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哦。那在云林县政府九月底的时候呢，举办了交通安全月的快闪宣导活动，把交通安全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以及延续停让文化的两大主题哦。好，那主要呢就是要来提醒机车族啊，我就是机车族哦，每天都在骑车啪啪照的哈。我这个骑车呢不要赶啊，停让保平安哦。呼吁大家呢，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养成良好的骑乘习惯哦。相信非常多的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平常呢也都是在骑车的啦。哦，毕竟台湾嘛，就是一个机车密度非常高高的离谱的国家哦，所以大家骑车呢这件事情算是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良好的养成习惯，应该良好的骑乘习惯呢，也是我们需要去培养的。行经路口减速慢行，落实停让，一起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接着最后呢，要来重点提醒大家的，就是最近天气变化真的是非常剧烈啊，一下很差，一下很好哦，可能中午大太阳，过一个小时之后大暴雨还是大雷雨的那一种哦。所以面对这种午后的强烈对流雷阵雨应该怎么办呢？这种强降雨我们应该要能够做好一些预备哦，处理。高工局也表示呢，面对这种强降雨呢，驾驶人哦，应该要落实几个防御驾驶的要领哦。首先就是开亮头灯啦哦，降雨时的视线不佳，应该要立即开亮头灯，提高辨识度，让大家呢还有自己都可以有更好的这个视野效果哦。再来第二点，就是要适当的拉大间距啦，因为雨天的路面湿滑，你刹车的距离是比平常还要长的哦，你应该要比平常呢保持跟前车更长的安全距离哦，避免呢你一个刹不住，然后直接去追尾了，直接往别人的车屁股倾下去了哦，那就很危险啦。再来就是一定要注意车前状态啦，雨天行车应该要随时注意前方的车流变化还有路面状况，千万不要随便的啊超车啊变换车道哦，乱钻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哦。那高工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遇到了打滑水漂现象的这种状况呢，请不要马上踩刹车，千万不要踩刹车，你踩下去整台车就会转起来了，那是很可怕的。你打滑怎么办？把你的油门立即松开，再来紧握你的方向盘，让车辆自然减速滑行到安全的地方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东部开车的朋友们，尤其在宜兰这边雨势非常之强哦，请一定要遵守这几个原则，让自己开车上路的时候呢都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的单元内容，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份警觉心哦。2:42整有了最新路况，我想说昨天没有看到这一则，今天终于出现了。没有

错，就是你想的，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又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去了。台湾明明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请不要一直往五岭上面挤，好不好？每个周末不管有没有连假都会爆满呢，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啦，而且都是在半夜的时候爆满哦，请大家一定要再注意一下好不好。你要去看夜景，你要去嗨，有很多其他选择。五岭这边呢，你如果没有早早去的话，这个时间点去通常你都是没地方停的啦，那你现场违停的话又会影响到其他人，而且警方还会上去加强取缔哦，所以就不要再去了，拜托你了。还有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丰原出口这边的辅助车道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如果你走国一南下167公里丰原出口，留意一下这边的辅助车道有故障车。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中楼。

标准答案，结果刚好符合，就对出了差错变错。面对虚假命题，我想走在后想，我想喝醉一点，最好免费抽爆理直气壮一些，就不用害怕没有答案的未来。当这样的我给你拥抱，你会高兴我们终于遇见，疑惑浑身上下拍一张，在过度讲究的世道里，谁能面对自己孤单的彻底？仅仅是。

听到来自庭田汤跟周木的楼中楼，2:48，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丰原出口的辅助车道有故障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再来，重点提醒哦，台14甲线双向五岭的停车场蛮长啦 ，Megokian 哈，请大家拿起手机找一下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去玩的，就不要再去五岭这边了。任何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来自杨林跟维纳 Verna 的爱着你爱着我。

来自杨林跟维纳普瑞娜的歌声，爱着你爱着我，2:52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哦。

0: 听到来自特修斯的赌醉注水。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等等见咯。
1: 情到底

0: 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清野。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凌晨3: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在封闭当中，因为有散落物正在处理。还有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状态，请大家不要再往上面挤了。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路段，目前是管制当中，会持续到晚上8点。另外，卡达克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正在管制，不能走。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卡达克兰大道的路段也正在管制。那这个管制呢，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所以它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呢才会解除管制，还蛮长一段时间的，请北部的朋友们帮我们先行避开了。再来施工路段，台一线南下45.8到46.4公里，杨梅之前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4线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人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798，一起走吧，让我带你到处走走。开车路上一定要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徐怀钰，让我们一起在安全的世界里快乐遨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之前是我们的回忆歌单，那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呢？我们跟昨天一样的主题，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就来听这些跟十有关的歌曲哦。那在听歌之前，我们继续关心一下路况了。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散落物哦。哇，真的是蛮奇怪的，因为稍早呢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处理完了，结果现在又冒出了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麻烦走国五的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哈。那也麻烦各位，你车上有任何货物，不管它是固体、液体还是什么里里扣扣的物件哈，麻烦一下，麻烦一下，来拖开，好不好？绑好、捆紧、粘好，用各种方式呢，让它固定在你的车上，不要掉下来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吧，0000-123。我们现在要来进入到了回忆歌单了哈，今天十有关的这个主

题歌曲有哪些呢？第一首歌，我们就把年代拉到了1957年哦。这一首歌是我们的文夏重量级的国宝歌王哦唱的《夜雾的十字路》啊。这首歌后续有被蛮多的台语歌手翻唱了哦，包含了詹雅文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最原版的文夏的歌声《夜雾的十字路》。

也不会稀的咯。业务的十字路来自文夏1957年，距今已经是，哇，在一年就70周年的歌了哦，可能跟某些人的阿公阿嬷差不多。你以为的歌曲，在这边送给大家，当做今天回忆歌单的第一首歌啦。来到了3:11，台十四甲线双向的五岭停车场还是满场状态哈，大家不要再上去了，找一下其他地方吧。哦，你现在这个时间点改头，掉头，然后去你那个县市最近的海港渔港，应该是可以吃到蛮不错的鱼货，新鲜的生鱼片之类的哈。哦，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方向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不要再往五岭去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1997年黄品源的歌声，《十字街口》。

黄品源的十字街口，今天的回忆歌单单元，也是来跟大家听到这个跟食有关的歌曲哦。大概下个礼拜就不会有了，而且下个礼拜是连假啊，所以单元都会暂停。

一下哦，不然你直接上网搜寻这个歌名有十的歌其实蛮多的，但很多都是跟其他数字有关系哦，所以呢我找了蛮久的才找到哦几首呢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播出来哦，然后也是稍微有点年代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洪荣宏在1982年发行的人生的十字路口。

零星的洗礼了，我靠，红荣红的歌声。好了，我们来到了3:20了哦。歌曲听得非常的开心舒服，我们还是要关心路况的。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封闭当中，因为有散落物。今天国五内外线都出现过散落物哦，现在是内线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先行改到外线行驶。老话一句，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满的，千万不要再上去了哈。我有听众朋友在我的粉专下面留言说，哇，每周末的五岭停车场满场是例行公事哎、欸，我也这样觉得哈。每次上班我都在等这条消息，看什么时候出来。好，那台北市区呢，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路段正在管制当中。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改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0-123-0800-0000-123。接着跟十有关，刚才前面都是十字路口，再来个十块的卤肉饭哦。萧福德10元的卤肉饭，这首歌是19

十块萝卜饭，今麦阁有倒位当食到十块萝卜饭，哇！如果有的话，我还不吃饱，直接250摊桌上25碗狂吃这样，碳水炸弹哦，听起来就蛮舒服的。萧福德的歌曲送给大家了，3:26。这里来提醒一下，高雄市哦，在高科联络道0到1.3公里。西向街路科二路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全线都在封闭当中。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好啦，来到了今天10这个数字。

题的歌曲最后一首了。2005年金城武跟周迅合唱的《十字街头》作为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了，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歌曲编排，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甩不掉。爱没有，
1: 爱没有，
0: 恨没有，
1: 恨没有，
0: 抓

0: 伯啊，阿伯呢？紧啊紧啊，无请咱紧过啦！
1: 阿水啊，过马路吼，爱夹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有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若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吼，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徛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哎、欸、哎、欸，阿水啊，我还没讲算呢。
0: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1: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啊。哦，你看，大大哈。
0: 哦，我要唔敢啦。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

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点嘛，38分，听到的是蔡依甄的歌声。惯是一个人，即马咧收听金讲的你，敢是一个人呢？那是会感觉孤单啊不？啊，卖孤单啊，不要觉得孤单呐、啊！让金广的主持人们陪你一直走下去哦。待会4点过后呢，也有66用他活力的声音呢，陪你一起起床66去啦。那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哦，除了中央气象署一直在发布的东部跟东北角这边有好大雨特报之外呢，在南部地区也开始下雨咯。这里是在国道3号长治路段，大概在400公里的双向屏东长治这边哦，目前是下雨的情形。麻烦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这边要继续关心到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封闭当中，因为有散落物在处理。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管制当中。热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交换回忆。

萧煌奇今年的新歌《交换回忆》。3:44，最新路况提醒各位，在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的内线，有一辆机车逆向往新庄在骑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内线有一台机车呢逆向的往新庄的方向一直在骑，非常危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有任何的更新，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

听到歌曲来自迷雾小镇逃亡的起点。3点53分，继续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封闭哦，因为有散落物在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内线有机车逆向往新庄方向在骑，目前还没有后续的消息哦，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再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高真跟王诗安，《By My Love》。

白 My Love 来自高真跟王诗安的深情演唱。3点56分，快57分了，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哈，待会儿4点正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66，让他陪你起床66去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BK 的一直想着你很累。如果你也开车开到很累的话呢，不妨到休息站稍微又困几累哈，不要疲劳驾驶了。祝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日时光，我们下周连假的空中同一时间再见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各位晚安了。

歌，当你走了才知道会那么疼，真的走了我以为你没那么狠，写这首歌献给我那最爱的人。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

金光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总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刚的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内线车道机车逆向误闯的消息已经顺利排除了。这里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正在封闭清理散落物，还有台14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状态，大家不要再上去了。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都不能走，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也都是在管制的。那这里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会一直封闭到下个礼拜10月11号早上6点才会解除管制，所以请北部的朋友们先行改道了。最后是台北市区的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里也正在管制当中，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

美好的夜晚。那接下来六六要继续在空中执行这个任务咯，继续在空中的陪伴你。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啊，锁定晴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咯。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 IG 跟粉丝专页追踪了没有？嘿，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现在时间呢，今天是10月4号，来到了早上的4:09了哈。

六六最近也是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就很多事情好像都匆匆忙忙的，然后真的会很希望自己有多一天吗？一周可能多个一两天的时间，说不定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更好、更完整的去完成它呢？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听到黄庭伟的歌声《一周八天》，希望自己也是可以有一周八天呢。

前发行的歌曲《一周八天》，有没有现在跟六六一样还在上班的朋友啊？如果还在路上的话，你觉得疲惫的时候，不妨是路边稍微休息一下，停靠一下，我们养足精神再上路。时间4:13，带你来了解到这个路况的消息呢。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施工封闭当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那同样的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31.1公里到29.1公里之间呢，环北前外侧的两线车道也都是有施工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目前是封闭哦，因为有散落物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现场也是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进雪隧之前，是先帮我们改道走我们的外线车道。还有又要提醒大家了吼，我们的这个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是都已经满场了，所以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可能今天也是有很多朋友期待着想要看日出啊，或者是这个时间天还没亮，所以我们可能看一下夜景啊。如果想要看夜景看日出的朋友可以先考虑一下别的景点啊，五岭这边目前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先不要上去了。

今天10月4号呢，也是这个国际今天10月4号是动物日吧？我记得好像是。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资料哦，世界动物日没有错。那这个世界动物日，它其实宗旨就是希望可以超越单纯宠物的概念，关注一下野生动物，还有濒危的这些物种跟经济动物的所有的生命啊，透过象限爱心给人类的动物们致谢的这个理念吼，来提高动物的地位，让大家多多重视一下我们的野生动物跟这些濒危的动物。所以六六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呢，我们今天出门起床六六去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动物相关的台剧作品。

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剧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剧作品 OST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狼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部台剧哦，是三立发行的，我记得是三立发行的这个作品。那它其实是在讲述有一位从小在狼山走失，然后被狼王抚养长大的男主角杜泽明，所以他有这个狼族非常敏捷又直率的特质啊。勇于追梦的这个平面摄影师田蜜蜜呢，就跟他偶遇了，然后两个人克服语言障碍、文化还有世俗利益的隔阂，一起携手体会人间这种很真挚的爱情，有点像大人的童话的感觉。这部剧它其实主要想要传达的精神也是说，即便我们面对现实社会这种很复杂跟心机的环境，只要抱持着像狼一般纯粹又专一坚定的信念，就能够勇敢追求真爱还有梦想，唤醒内心最原始的那种真诚还有感动。今天夜以剧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我们狼王子的片头曲啊，是来自毕书尽毕的歌声。那这首歌也是非常雀跃的这种钢琴甜蜜的氛围哦，来听到来自毕书尽的歌曲《爱恋魔法》。

来自毕书尽的歌声《爱恋魔法》，时间4:22哦，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很甜蜜的恋爱氛围啊？没有错，这个作品《Love More》呢，这个《爱恋魔法》这首歌曲，它是作品《Love More》的二部曲哦，也象征了剧中男主角杜泽明还有女主角甜蜜蜜在狼山相遇之后呢展开的互动。描写了男主角初入人类的世界的时候，对爱情那种既新鲜又直率霸道的悸动，成为了这一整部剧非常浪漫俏皮的一种主基调。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女主角嘛，也是一个对于摄影就是非常有兴趣的，非常专业的摄影师。那剧中的女主角呢，是由安。

新雅饰演的，那其中也有几首插曲，一首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其中一首插曲呢，就是由安心雅所演唱的这首歌。那它的风格呢比较抒情流行曲一点，节奏比较稍微温和偏慢，用一种吉他很轻柔的声音还有电子的音色衬底，带出一种感觉有点淡淡的伤及，就是还有一种微醺跟怀念的那种抒情的感觉。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哦。来自安心雅的歌声《狼王子》这部电视作品当中的插曲《Kiss Me》。

短王子剧中的女主角所饰演的人，这个安心雅演唱的歌曲哦，《Kiss Me》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好像有点怀念又抒情，淡淡的忧伤的感觉呢？其实它也呈现了剧中女主角甜蜜蜜在面对情感的回忆以及心理波澜的时候那种温柔又。

够沉寂寂寞的感觉，诠释出爱情当中带着酸甜跟微痛的诚实时刻。接下来，持续提醒到你这个路况的消息，我们有一些这个持续进行的工程。

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这边封闭了机车道进行施工哦，早上6点排除。那交通管制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边会有活动的交通管制，还有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管制的情况。另外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会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架设有交通管制，在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引导咯。时间4:29，即将迎来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哦，是我们这个蓝王子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由李玉玺所演唱的，它比较像是一种从慢慢的沉浸的钢琴独奏开场，然后到后面很浩瀚的感受，大家待会可以感受一下那种古典结合电吉他爆发的情绪。这首歌也诠释了剧中男女主角因为身份的差距还有家族纷扰被迫分离的时候那种很深切的想念，同时呢也呈现出即便是他们身处在不同的世界依然仰望着同一片天空的时候内心坚定地守护着对方的执着。来自李玉玺的歌声《满天星》。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时间4:38，非常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已经起床的朋友或者是还没有睡的朋友想要跟六六聊聊天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来找六六聊聊天，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因为六六今天也是在

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消息嘛，就是妈妈的爱心水果，在我上班之前，妈妈给了我一盒柚子。大家相信中秋节刚过，应该也是家里还有不少柚子没有吃完吧。然后，因为六六上班前都会习惯买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哦，所以就想说，诶，那就是我突然看到左手拿着柚子，右手拿着一杯咖啡，我就突然想说，这两个东西是可以一起吃的吗？就是突然心中浮现了这个疑惑，所以呢，诶，今天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两个东西是可以一起吃的吗？然后柚子这种水果啊，是还有什么禁忌吗？可不可以跟其他的食品或者是药品一起吃呢？在这之前，先来提醒到大家一些施工的情况哦。在市区的部分呢，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的期间会占用部分汽车道跟机车道哦，可是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我们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配合一下我们现场的指示通行了。时间的话，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再来看到台北市区，在士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我们这边封闭了单线的车道，会进行工程。那时间的话是会到早上的5点半，好，所以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5点半之前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多多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疏洪16路双向，还有重新桥下这边，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哦。在台北市的全员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更新的工程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

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提醒到你哦，在台北市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边北侧的三线车道，还有杭州北路往北，以及我们的忠孝东路口这边周遭的路段，可能像是北平东路啊、绍兴南街这边，如果车流因为活动的关系比较多的话，会弹性管制吼。那我们原本是预留说北平东路的南侧单线车道跟林森北路双线车道这边，到时候如果有群众聚集的话，也会进行车辆的管制通行。那时间的话呢，是一路会持续到10月5号礼拜一的早上10点都有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就特别要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既然都提到柚子了，那我们要来听一首又又又的歌了哈。听到来自陈敏的歌声，又又又是一首韩文的歌曲。

陈明的歌声，有有有，时间是4:45。关于柚子这件事情，因为六六本人是非常喜欢吃柚子的，但凡到了柚子盛产的季节，我都会吵着家里人一定要吃柚子，而且一吃就是会很多颗。但大家也知道，就是吃完柚子之后会促进消化嘛，所以 那段时间呢，通常厕所就是我的家。没有来开玩笑，其实柚子它里面呢是含有一些特定的成分在的，所以像是这个福南香豆素啊，它会抑制体内代谢的酵素，导致呢血液中你如果有吃药的话，药物的浓度会比较异常的飙高，甚至会有一些副作用或毒性，所以才说我们如果有一些服用慢性疾病的药物啊，像是降血压药、降血脂药的时候，你吃了绝对不可以吃柚子，因为会产生很危险的效果，这样子它会有交互的作用。所以呢，就算你是说诶，我吃了药之后，又跟柚子吃柚子的时间间隔很多个小时，这样也不行吗？也不行的，它的影响可能会长达2天到3天。所以你至少今天不行啊，就我们慢性疾病的药不是都要一直吃吗？所以也没有大办法说就是过2-3天再吃柚子啊。对，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吃柚子的话，诶，刚刚有很可爱的听众朋友就在六六粉丝专页留言说，哦，我因为有服药的关系就吃这个慢性疾病的药物，所以呢，诶，家里的柚子基本上都是给老婆大人吃的，好甜蜜。降血压药、降血脂药、镇静安眠药、抗心律不整的药物、免疫抑制的这个药剂，还有癫痫、抗癫痫的药物，都是不可以跟我们的柚子一起服用的哈，因为可能会有心律不整恶化、啊、增加毒性啊，或者是增加过度镇静嗜睡的风险啊，你还可能会肌肉疼痛啊，甚至肝肾会受到损害，所以这个过敏也有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哦，所以请大家务必是服用的时候要小心了。还有刚刚像六六提到的这个疑问，诶，我左手是柚子，右手是咖啡，我可以放一起吃吗？也有网络流传很多人说柚子配香蕉或者是配牛奶会中毒，但其实这个是谣言哦，因为柚子它是比较高纤，然后偏寒冷，而且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跟特定的食物一起食用的话，虽然说刚刚那个是谣言，但还是会有可能引起肠胃的不适。像是说咖啡跟浓茶如果跟柚子果酸

结合的话，这个咖啡因跟它结合的话，很容易会刺激胃酸，加重胃食道逆流、胃痛或者是心悸的状况。那生冷的食物呢，像是生鱼片啊，这样子的食物跟柚子一起吃的话，柚子也是比较寒性的食物，所以有可能就会像六六说的，这个厕所可能会变成我们第二个家齁，会导致腹泻或者是肠胃不适的情况。那如果是跟其他高钾水果、香蕉、奇异果这些食物一起吃的话呢，肾功能不佳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如果这些高钾水果跟柚子一起大量食用的话，可能会引发高血钾或者是心律不整的情况，特别危险哦，请大家多多注意。所以它可以在一起吃吗？建议不要，最好不要，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心扉的《在一起》。

提醒到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西行 14.5 公里三重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哦，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边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了。尤其是现在目前外面的天色还是比较暗的，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市区的工程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台一高架这边，我们占用了桥上以及桥下的一个车道进行施工，预计早上6点会排除。新北市新店区祥和路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上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的哈。还有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也是早上6点左右会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施工封闭当中，6点排除，再请北部的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

时间4:55，好，所以也是提醒到大家，刚刚也有跟大家说了，药物的部分跟部分含高钾量的这个水果啊，是不可以跟柚子一起吃的哈。那如果家里还有很多柚子的话，我们记得也不要一次大量做食用，这样子对身体也是比较有负担的。我们可以分批慢慢吃，或者是加醋边桃贝做混用，安尼大家一起吃，也是除了中秋节之外呢，可以促进醋边盖表的感情，对不对？

其实，在我们中秋佳节过后啊，家里除了柚子之外，应该有蛮多的月饼啊，或者是相聚的时候聚在一起的这个食物，什么东西的都还是会剩蛮多的。所以也要提醒到大家了，如果齁有这个比较放了一段时间的食品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保存期限跟保存的方式，千万千万不要过期了再做食用，这样子对身体也是会有负担，不太好的哈，请大家多多配合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当然出门在外的话呢，也是要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了，这样子平安的出，快乐的出门才可以平安的回家。为什么这句话六六每次讲都是每次打结，真的是头很痛。时间4:56，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迎接到的是我们整点对时，来自卢广仲，不要在一起，好，不可以放在一起吃，提醒大家。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时间5:01，惊恐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64线西行在14.5公里三重前事故发生的情况，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同样稍早一点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有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呢，目前是封闭的情况哦，因为这边有散落物持续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若是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话，先改道移动到我们的外线车道。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先行变更您的行程，如果要看夜景或看日出的话，先不要上去了。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现场也不要违停，我们会请这个警员相关同仁加强取缔。另外提醒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边都会有活动的交通管制，以及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都是有交通管制持续进行当中的。国道一号北上在31.1公里到29.1公里之间，环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

来关心到台64线东向在7公里到11公里之间，过观音山到五谷二前外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工程，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一线南下在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外侧车道工程预计持续到5点，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道路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违规停车大王呢？
2: 就是我。
1: 开车去哪里？
2: 停车啦。
1: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2: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3: 拍死拍死！
1: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2: 哦，不好加衰啦，砸了再说。
1: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撞龙
2: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1: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5: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06》，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六六依旧会持续带给你这个我们的气象的消息，天气的资讯，以及我们新闻的最新消息哦。今天有什么精选新闻跟大家分享哈？会在我们待会儿的前半个小时周末晨报的单元里面告诉大家，在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出门溜溜了，看一看哎，北部地区、中部地区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气象的资讯。好了，听到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爱一个人，不管天气是好是坏，都会在他身边的。

蒋卓佳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2025年发行的歌曲。时间5:10来关心到天气的状况了。今天10月4号，东北季风的情况呢有比较减弱了，但是呢，白天各地还是都会比较偏热的。虽然说这个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回升，所以呢，白天各个地方比较热一点点。那东半部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会比较热哦，西半部会到32到34度左右。那中南部的地区呢，局部更会稍微再高一点点哈，像是南投啊、云林跟台南，局部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可能。那中午前后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紫外线有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出门这个防晒跟补充水分，请都要做到位了。各地的低温呢，低温的部分23到26度。天气方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那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26到30度。那目前是有一个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的台风啦，第26号的彩云台风。那它未来呢是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比较不会有影响的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我们空气品质的部分，东北东风到东北风，中南部是下风处，所以呢，污染物稍微比较容易累积一点，而且午后的光合作用影响呢，臭氧浓度会比较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的，北部竹苗高屏空气以及这个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普通，中部还有云嘉南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吼，所以大家。出门的话，有担心空气品质不太好的话呢，也是可以戴个口罩，做个预防。

高温资讯提醒了，在南投县云林县我们会达到橘色的灯号，好，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特别是帮我们注意慎防热伤害，就是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况啊之类的，好，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有慢性疾病的病人、有服用药物的朋友呢，也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还有户外的工作跟运动的人都要远离高温环境了。台南市也是黄色的灯号哦，有达到36度以上的情况。

况了，所以请大家这个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的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一下。那我们的豪雨特报呢，目前是因为降雨有趋缓，所以大雨豪雨的几率有降低了，已经解除我们豪雨特报的发生的情况，所以明天大部分的地区看起来天气应该是蛮好的，但还是有可能会有降雨的几率，所以雨伞还是要带好。

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吼，日头雨的桃吼，因为今天的天气，昨天不是六六跟大家说，感觉各个地方都有可能会下雨吗？但是六六自己体感下来，台北的部分是好像没有什么降雨吼，所以觉得天气这样子时好时不好的，很适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吴美玲的歌声，日头雨。

的桃河时间5:19，最新的路况消息，暴河力灾在台64线西行14.5公里三重前这边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但是有一段时间了哈。那我们的这个国道1号高架呢，北上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的路肩，狗狗大队的出现哦，我们这边有狗狗误闯咯，好，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了。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左右这边的路口呢，有排气管掉落在路上啊，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告知这个消息。那再请这个北部的听众朋友行经这个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建国左右这附近的路口的时候，再小心闪避哈，有排气管掉落在路中间。持续提醒你，这个活动交通管制的部分，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会有这个相关的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哦。我们有交管在这个部分会持续的执行。台北市青岛东路、中山南路一路到镇江街，也是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有交通管制。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配合一下现场的引导。

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31.1公里到29.1公里之间，汐五这边啊环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提醒大家了。台64线东向在7公里到11公里之间，过观音山到五股二前外线车道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钟。市区的部分有比较多的这个在施工的情况啊，像是新北市的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这边，还有台一高架占用了桥上跟桥下的一个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预计6点才会排除。

一周的天气呢，我们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啊，我们来看一下未来10天的天气，好了，跟大家说明一下。在礼拜一的时候呢，东北季风会比较强一点啊。礼拜二开始，一路到礼拜六的国庆日10月10号，这边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呢，10月5号、10月6号的时候，我们北部宜兰、花莲的天气会比较凉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是降雨范围会比较广哈，那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阵雨，尤其是礼拜一的10月5号，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那其他的地区的云量也会比较多哈。5号的话，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10月7号一路到10月10号，10月7号是礼拜三，所以礼拜三到礼拜六的时候呢，各地早晚天气都会比较凉一点，环境的水汽也会减少。那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局部的短暂阵雨也是要留意一下了。要特别提醒哦，10月7号到10月9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请大家特别特别要注意了，不要到海边去哈，不要皮哈，这个我们。

远离长浪它发生的几率的话，这个我们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哈，不要想着要玩水然后就跑到海边去。好啦，时间5:24，来听到一首方大同的歌好不好？好，来听到方大同的歌声《天气先生》。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方大同，天气先生，国道一号高架北上五羊中立转接到这边路肩狗狗误闯的情况，不知道我们的狗狗战士现在。

来到哪里了吼，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帮忙。那持续要提醒到大家，台十四。

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建国左右这边路口排气管掉落，还没有排除。台64线西行在14.5公里三重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一样是多多帮我们留意了。时间5:30。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之后呢，我们听了一首歌曲，再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部，也是屏东说明国土绿荫计划，环境部长今天有赴屏科大来举办说明会，指出面对未来恐怕会有达到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呢，树木可以作为天然的冷气机发挥降温效果。行政院目前也是已经成立了国家都市林推动委员会，计划借鉴欧洲绿化的经验呢，盘点各地的需求，预计会在今年底推出专法。那我们的公股银行计划跟进军工教明年调薪4%哦，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配合行政院提出明年军工教通案调薪4%等政策呢，多家的公股银行计划也是跟进了，以强化人才的竞争力。那其中兆丰银行已经规划全面调薪的幅度，预计不低于军工教的平均水平。第一银行将那个华南银行还有和库银行等等的行库呢，也是将综合评估今年整体的营运绩效之后，还有员工的个别表现以及同业条幅后研议办理。中研院举行儿童科普日化身探索教室，中央研究院昨天也举办了儿童科普日，那推出了超过60场专门为国小的孩童打造的活动，那也涵盖了 AI辨识病媒蚊，然后显微镜观察蛾蝶、蝶蛾，对，就是蝴蝶跟飞蛾的差别，还有黑洞光子环探索跟大象牙膏化学魔法实验等等，非常多元。那院长也表示，希望让研究走入社会，鼓励孩子呢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并且引发对科学的兴趣。健康币昨天首播入账，并且预计在12月开放兑换。卫福部健康币活动正式启动了。那年满18岁的民众呢，首次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专区，并且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就可以获得300币的新手礼。完成癌症筛检或接种左流右心等健康任务，可以持续的累积我们的这个健康币。那目前首播的点数已经持续的入账了，满1000币之后，预计是从12月1号开始，可以在 Health Go App 还有超商、药局等等的合作场域兑换商品或者是服务。以上就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乃木坂46，能变成云就好了。是不是生活当中你常常望着天空上的云，也会觉得云看起来好轻松哦，如果能够变成云就好了呢？但其实66觉得，如果变成云的话，云它其实过不久它又会变回水的形态啊，所以也是非常流动的状态。听到这首歌曲

0: 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39，即将要5:40了哈！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想要跟我聊聊天，如果已经起床要跟我说早安的听众朋友哈，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哈，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提醒到你，才74线西行，在8公里到7公里之间，南屯1到南屯2的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在路中间，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下。那外面目前 Tima 讲讲嘛跟也可以看到这个合欢山五岭合欢山的这个地方，人潮还是很多，车辆也是很多，好，所以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在台14甲线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国道1号高架北上，在中立转接到路肩狗狗误闯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狗狗去哪儿了呢？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那同样是要提醒到，在台64线西行14.5公里，三重前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特别是帮忙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建国左右的路口，这边有排气管掉落在路中间啊，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台北市也有蛮多的这个活动在进行交通管制哦，比方说像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是有交管的，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有交通管制，青岛东路、中山南路一路到镇江街也是因为活动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遵守一下。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呢，也都是因为活动有交通管制的，那一路会持续到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哦，同样会持续到礼拜一的还有我们的杭州北路往北以及中孝东路口这边，我们会视车流的情况弹性的管制北平东路以及绍兴南街。那北平东路南侧一线车道跟林森北路双向的车道呢，也会因为现场的状况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引导通行。时间5:42了，来，请跟着六六导游哈，我们要出门六六了，没错，即将要进入的就是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周末北部、中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的？首先呢，来看到北部的地区哦，六福村墓碑镇10周年的活动了。当然就是在我们的新竹县关西镇的六福村主题乐园，这边有万圣节限定的庆典哦。那今年也是要迎来六福村10周年了，现场有高达5米的巨大鹿魔哦，这个梅花鹿的鹿，魔鬼的魔哦，鹿魔现身，非常惊悚的日夜间的丧尸大游行啊，还有非常吸睛的史努比万圣季联名的活动，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很喜欢史努比啊，或者是这种搞怪的气氛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全家一起来玩。那新北市的部分，10月2号开始，刚好是有新北市眷村文化节热闹开跑了，这个周末也不妨到我们的如空军三重一村等等的地方，新北市各个大眷村园区来走一走逛一逛齁，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复古的怀旧眷村的日常生活，然后主题市集还有一些展览跟手作等等的，喜欢人文温度的这种感觉的话，听众朋友不能错过了。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有哪里好去好玩。来自萧亚轩的歌声，《
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出门走一走，放松心情了吗？

生准备好了没有？生活中很多时候其实是会需要，你有一个冲动，应该说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你有想法，你不要管你准备好了没有，先做再说。但是我觉得，开车这件事情，你务必是要先确认好车辆的情况，以及你的精神状况再上路的，这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哈。所以，你的车准备好了没有？精神准备好了没有？要出发了吗？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况已经撤收了，接货排除，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在台74线西行8公里到7公里之间，西屯一到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黑色的垃圾袋也还没有接货排除。那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中立转接到路肩狗狗物闯的情况呢，我们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小心行驶了。台64线西行在 14.5 公里三重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再帮忙小心闪避。

持续回到我们的出门六六单元，要来跟大家讲一讲北部、中部还有什么地区可以去的哈。台北中山站啊，非常热门的一个散步的圣地呢，周末也会有很多文创的手作可以推荐给大家哈。在我们的新中山现行公园，周末会有市集，如果你是文青挂的话，也非常适合去走一走看一看。在台中的地区呢，我们台中市西区国家漫画博物馆筹备处这边也有国家漫画博物馆的主题特展，可以在这边打卡拍照啊。这个周末刚好是星期漫画梦特展的展出期间，那园区内呢也有日式建筑是非常好拍的哈。那搭配了园区里面有各种台湾漫画文化的静态展，还有趣味的互动，所以如果有喜欢漫画的朋友不可以错过了。也是如果下雨天刚好不幸的有下雨的话呢，它也是室内的行程，所以也可以当做一个室内的备案的活动来安排一下。台中市眷村文物馆在台中市的北屯区这边呢也有面食卖语的活动了，眷村的面食文化特展。如果想要了解台湾的眷村是怎么样把我们的面食发扬光大的话呢，这个周末刚好可以来到我们的眷村文物馆看看展览，然后拍一些复古的照片，还可以品尝到非常道地的眷村风味的料理跟点心啊。早上5:51，你是不是也跟六六一样啊，听到这里有点肚子饿了呢？所以记得出门之前、上路之前，或者是你听到这边已经肚子饿的朋友，记得要吃早餐，吃饱才有力气再继续今天一整天的好心情了。在南投的地方呢，我们草屯这边也有动物魔法泡泡世界，在南投县的草屯镇，这个周末呢，不妨带着家里的孩子来这边放电啊，有超巨大的魔幻泡泡秀，还有杂技马戏表演、小丑互动，非常适合10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趣味活动。当然，这个室外的很广大的空间呢，也是可以让孩子尽情的奔跑的。那在10月的时候呢，刚好是赏盲最好的季节，在我们的南投集集这边也有和平快乐田园秋季浪漫盲草季的活动。园区里面呢也是长满了整片高耸唯美的粉嫩芒草，还有银白色的芒草也可以让大家来这边，如果你是有另外一半啊，或者是小王美的话呢，或者是要带爸爸妈妈出门走一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集集的地方来欣赏芒草，是非常不可错过的秋季限定粉红拍照圣地。因为我们这边现场是有粉黛乱子草群的，所以看起来也会粉粉嫩嫩的。

你这周要干嘛带来的哇哩嘞时间5:57。在我们的彰化市啊，华阳市场周边也会有周末户外美食还有手作市集的活动哦。在这个我们华阳市场周边呢，是周末限定的户外生活市集，那当地的文创摊位还有风格美食的餐车也都会在这边进行一个让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享受一下彰化热闹的在地生活感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或者是你有另外一半，全家大小也都非常适合来这边逛一逛。当然，如果你也喜欢一些传统工艺的话呢，鹿港老街你不可以错过了。鹿港老街这边就会有一些传统工艺的体验坊啊，像是周末期间呢，鹿港老街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体验坊都是有开放的哦，你可以亲自的参与一些线香的制作啊，手工皂的制作啊，或者是缎带玻璃手工艺的 DIY， 非常富有历史感的红砖巷弄啊，你就可以感受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呢，体验百年工艺的魅力。

如果你喜欢八卦山的风景的话，也可以来这边走一走了哈。八卦山的大佛风景区也是秋季非常适合登高慢活的一个行程啊，全家出游而且又免费。秋季的时候凉爽，你走在天空步道上面可以眺望整个彰化平原，欣赏非常宏伟的黑山大佛，也是非常舒适惬意的一个行程，推荐给大家。这边是中部的一些好去好玩的地方啊，不知道以上六六推荐的景点呢有没有深得你心的安排起来，趁着今天感觉天气好像还不错，

0: 以出门走一走逛一逛了。时间5:59，我们即将要来准备迎接整点对时，听到全球最新的路况。
1: 早安，美好的一天就要展开，让我成为那束光芒，照亮你前方道路。我是魏佳莹，和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听见梦想与希望。现在时间是早上6:00。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74线西行在潭子的中线车道，要提醒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有听众朋友回报说，我们这边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在摇摇晃晃的感觉，好像是不太精神有点不济的状态啊。如果我们上路的时候呢精神不太好，建议是可以先在路边稍作休息，养足精神之后我们再上路。台74线西行在8公里到7公里之间，西屯一到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垃圾袋掉落在路中间，那已经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哦。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高架北上中立转接到路间有狗狗误闯的情况是稍早一点的消息，目前不晓得狗狗的动态到哪里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告诉我们。

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是满场的状态，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先不要再上五岭了，因为我们这边现场的话呢，也是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警方也会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五岭这边已经满场了哈。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今天有蛮多的活动交管的，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会有交通管制。台北市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也是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的。那我们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呢，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会它周边的路段呢，北平东路绍兴南街也会视车流的状况弹性进行管制。那原本预留是说北平东路南侧一线车道以及林森北路双向车道呢都会有这个可以走的情况，但我们到时候也会视现场的情况呢来进行弹性的车辆管制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务必帮我们多多配合现场的指挥引导通行。如果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宝注意咯，我们要进入长隧道了。
2: 哇，好酷啊。爸爸你忘记了、要开车头大灯。
3: 小宝你真聪明，还提醒你爸爸要注意安全。
2: 爸爸记得进入长隧道要开启车头近光灯，长隧道是封闭空间，所以一旦发生事故的话会比一般道路还要严重哦。
1: 好，我知道，警广都有说对不对？
2: 对。时间6: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那这一个小时里面呢，六六会带大家来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最新的路况消息，以及连线我们松山机场来确认一下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天气资讯了。那在我们的中间的部分，两个连线中间呢，也会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有什么样的资讯，跟有什么样打诈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准备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听到来自沙宾娜卡本特的 When Did You Get Hot。

时间6:10，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有请到我们今天的播报员，您好。时间来到6:10了哈，那我们待会儿呢，在一首歌曲过后，再继续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资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Ava Max Sweet But Physical。Cycle， 对不起 ，Sweet the Cycle。

0: Max 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 Sweet Bicycle。 时间来到了6:14，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黄碧良，碧良您好。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那目前国五的路况其实南北双向都是车速很顺畅很正常，那国道五号的辖区天气方面也都很好，所以其实路况也都是蛮好走的。

0: 那今天属于星期假日，国五北上是有高层在管制措施，是从下午的3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预计那个时段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预计要北返的话，请多加注意一下那时候的路况。那品控中心还有就是在此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行车上路前啊，请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高工局相关的路况还有及时的情形，这样子可以提前避过塞车的路段。还有就是国五因为目前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下午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就是雨中行车的时候请多加注意一下车辆的安全车距，那行车上路前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些。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碧良。所以如果在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要北返的驾驶朋友呢，可能要稍微再多多留意一下路况了。加上呢，我们的这个今天天气蛮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出发之前也是一样要记得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不然万一车子太多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耽误到宝贵的行程，这样子也是就比较会有一点点遗憾啦，对不对？但是呢，亮哥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你哦，在台64线西行 14.5 公里三重前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了。还有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左右路口这边刚刚说有排气管掉落的情况呢，我们的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到的齁，所以驾驶朋友也是可以放心通行了。但还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的情况呢，这边都还是蛮长的齁，所以虽然说日出已经出来了，但现场这边的情况还是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所以车子是比较多的。那一样要提醒驾驶朋友，我们切勿是不要违规停车啦，因为现场这边路已经比较稍微需要大家多多配合我们现场的指引了齁，就还是不要停车，这样子路会变得比较窄一点，也是不好通行的。那我们现场的相关同仁呢也是会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切勿是违规停车的。6:17，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种数据还有小故事。首先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10月2号的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几件诈骗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是有308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这个电信网络诈欺啊，那我们财损金额来到了1.4325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有11件哦，财损金额有1072.5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它总共有35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呢来到了313.8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数据有没有进步，我们来看一看齁。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数是209件，这个礼拜是308件，依旧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提高警觉了。还有非电信网络诈欺也是不减反增的齁，诈骗案件受理数这个礼拜11件，上个礼拜有4件。假性财产犯罪的话呢，这个礼拜也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有35件，然后上个礼拜是16件。看一下我们的排行榜好了，在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5名的话呢，第一

名是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总共86件，财损金额655.3万元。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啊，案件受理数32件，财损金额5832.8万元。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有32件，财损金额2685.8万元。第四名跟第五名分别是，第四名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哦，总共有26件，财损金额541.5万元。第五名骗取金融账户卡片的诈骗，哎，之前好像没有看到他上榜过哦。第五名是骗取我们金融账户的这个诈骗哦，总共有18件，财损金额来到了3.2万元。哦，也是要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任何怪怪的，你接收到任何怪怪的讯息的话呢，请多多提高警觉，并且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来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原本的那个单位，然后想要索取你的资料这样子。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之后呢，来跟大家说故事的时间到了。听到来自陶喆一点点。

好，折的一点点，时间6:25来说故事的时间到了哈。刑事警察局最近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诈骗集团啊，很常会用小额欠费等等的理由来诓骗我们的民众哦。那像是民众常常会收到像是什么台端名下车辆停车费120元。尚未缴纳的通知，看起来只是一点点这种小额欠费，对不对？但是背后呢，可能是信用卡被盗刷的陷阱哦。所以呢，刑事局就用新闻资料表示说了吼，我们从1月1号一路到9月27号，假冒缴费 ETC 或者是停车费的等等的诈骗案件，总共有401件。财损金额高达了新台币的1764多万元，非常的多哈。那警方最近也是发现说，诈骗邮件的这个冒用呢，他们通常会是可能用电收的名义，像是 FETC 停车交易记录作为主旨，然后寄信给你，声称这样子有120元的停车费啊，小小的金额嘛，一点点而已嘛，你没有缴。当天要求你当天处理完成，然后用官方平台这种超链接诱使民众来进行操作。刑事局也分析说，我们诈骗集团它其实是用这种小额欠费，然后让你及时处理，然后这样子的手法呢，让你来不及查证就点下链接。一旦之前就是有我们的小骗哦，又是小骗本人收到了假冒远通电收的这个欠费通知，相信之后点了那个链接，进入仿冒的网站之后呢，输入信用卡的资料以及简讯验证嘛，过程只有不到10分钟，信用卡就被连续盗刷了4笔，包含新台币、英镑、美元还有日元等等的不同币别的交易，总共，被大概是盗刷了15多万元，非常的庞大的一笔金额哈。所以他发现异常之后，就向银行挂失信用卡，并且立刻报警。警方就说了哦，被害人原本以为只是处理一小笔120块钱的欠费，最终却损失超过1000倍，这样子的状态呢，就是这样类型的诈骗，就是真假混搭。诈骗集团最终的目的是取得民众的信用卡号、安全码，还有简讯的验证码，来进行高额或者是境外的盗刷。所以提醒大家，务必是如果有收到这种停车费啊、ETC 欠费啊，或者是你账务有异常的通知，需要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乱点连结哈，如果是陌生的网址，也不要乱点进去，请先确认一下，提高警觉啊，确认一下是不是诈骗，再来进行操作了。有可能就这样一天天的一点点的，你被盗刷的费用就是非常的巨额啊！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阿杜的歌声。一天天，一点点。

0: 太太，你的小孩在我的手头哦。你好哦，我是国税局，要退税给你。我是电信公司，你还有10000多块电话费没有缴哦。啊，怎么我话都还没有讲完，他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啊？
1: 因为警察都有说，要上当门儿都没有。警民联手，诈骗远走。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6:3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来到六六上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20几分钟了，好，陪伴大家在空中陪伴大家最后20几分钟。其实这一个礼拜我常常会想起来很多听众朋友粉丝给我的一些回馈啊，像是很多鼓励，我就是不只是在粉丝专页上面，也有听众朋友会寄那种小卡片给六六，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而且里面还会有一些手绘的很可爱的插图，然后就会觉得啊，有大家在支持这个上班好有动力的感觉就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线上陪伴六六，也希望呢六六放的歌曲可以带给你很美好的

心情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所以今天接下来的歌也都是比较活泼一点的歌曲了。还是要提醒到你路况的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31.1 公里到 29.1 公里之间，环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多多留意了。那我们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也是有很多个地方有活动管制，像是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啊，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也是活动的交通管制会持续进行哦。还有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也是哦，还有周边的一些路段会有弹性的管制，像是北平东路啊、绍兴南街这边，以及北平东路南侧的一线车道跟林森北路双向车道也都会有弹性的交通管制哦。再请北部的驾驶朋友们呢，行经的时候再帮忙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了。时间6:37，听到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准备要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林杰星跟吕允的歌声《To Do List》。

0: 6:40，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郭义伟，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5度。抵达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义伟。

时间6:49，听到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Best of Me》这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来跟大家复习一下2026最新的交通重点心智好了。我们2026最新的交通重点心智呢，我们近期上路的这个重大违规再犯这样些心智哦，已经由交通部公路局开始实施了哦，会针对1年内重复违规的朋友延长讲习的时数，并且新增专班呐。像是呢，我们这个重大违规再犯。

讲习的延长的话呢，是在犯班是由4个小时新增到6个小时，那酒驾违规的在犯班呢，是从12个小时新增到15个小时哈，所以提醒大家了，千万千万不要再犯。那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的状况呢，是新增了6个小时的专班，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未依规定参加的朋友，会再处1800元的罚锾，超过6个月以上吊扣驾照6个月。然后还有这个无牌车跟 AB 车的财罚分工啊，9月30号开始呢，我们实施了跨部会单一处分机制哦，会依照这个最高法定罚锾金额划分监理所还有地方税捐机关管辖权，避免重复开罚。在这个部分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无照驾驶的话，也提高了我们的罚锾，从3.6万元到提高到3.6万元到6万元这个区间。那这个是汽车的无照驾驶的罚锾，机车的话呢，则是提高到1.8万元到3.6万元这样子的一个最高的罚锾哦。如果你无照驾驶的话，就会被罚这么多钱，也是蛮可怕的哈。累积计算期是拉长到10年了。大型的重型停车，重型机车的停车的新规呢，是从10月6号开始会扩大开放全市路边收费的机车格，那每次收费是40块钱。所以如果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要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一下了。机车族特别是要注意了，违规秒罚是变成1200块钱。那大家应该很好奇说，大型重型机车停放的话，我要怎么停啊？就是大型重机停放的话，是从机车格可以斜向停放两格的方式这样子去停车。那一般计次的路段呢，每次是40块，然后在台北车站、逸仙公园周边等等的路段是才每个小时20块。当天上限的话是100块钱。那如果是限时的格位的话，前20分钟是免费的，那从21到40分钟开始，这个区间是收费40块钱。超过40分钟的话，41分钟开始就是，算你违规，吼，就会处罚新台币600块钱以上1200块钱以下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注意，这个重型机车停放的机车停车格是没有办法超过40分钟的，好，不然会被罚钱。那如果车身比较大，或者是加装3厢等配备的这样子的机车呢，是没有办法适当停入机车格的话，骑士可以选择停放在既有汽车格，并且按汽车的费率来计费。这是10月6号即将会上市的新制啊，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哈。那免费的新北跟桃园的做法会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我们新北市会从2026年7月开始就有开放全市1.6万多格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就是这是新北市的刚刚说的嘛。然后在新庄捷运幸福立体停车场跟金山立体停车场这边会试办，就是一般的停车格收费每小时是10块钱，那当天不可以超过那个停车场汽车当日的最高收费。桃园市的话也是全市会开放路边机车格，但

原则是一车一格啦。那如果是车身比较长的话，也是可以斜向停放两格的啊。收费是比照一般的机车跟各路段的费用，还有时段去收费哈。大家记得10月6号开始，台北市的话是会扩大试办啊。新北市是从2026年7月1号就已经全面上路了。桃园是更早一点，它是从2026年4月1号就开始试办了哈，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配合新制上路的规则。时间来到6点56分，带大家来了解完这个新制上路的规则之后呢，要迎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 Winky 的一首新歌曲哦，是在2026年10月2号前两天发布的歌曲，叫做《Wink Wink》。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有活力哦，希望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满满的能量，来迎接这个周末的美好时光。那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在这首歌曲过后，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了。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53.8公里过男子的外线车道，有绳状的掉落物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三号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木块也是掉落在这个路上啊，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同样是台北市，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因为活动的关系也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哦。再来看到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还有杭州北路往北加我们的这个忠孝东路这边都会有交通管制，因为也是有活动的关系。还有北平东路跟绍兴南街现场这边会因为车流的状况弹性进行管制，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74线西行在8公里到7公里之间，先前有说西屯一到南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台14甲双向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先不要上五岭了。如果要欣赏美景的话，我们换一个景点。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3: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是超级耀眼的。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要不要去哪里走走，或者是去野餐吗？好像有点太热了，对。但就是今天的天气很适合出门散步，加上最近的风啊也是比较凉爽一点点，就是在外面走动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闷热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这首呢是来自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白安的歌曲哦。我小时候呢第一次听白安的歌曲就是听这首歌，然后自从听了这首歌以后就超级喜欢白安的歌声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3.8公里，过了男子的外线车道呢，有绳状的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得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国道三号呢，北上在5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木块掉落了，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151公里到160公里之间，清水到中彰大桥的路段，内外线车道呢有车顺逆装向进行路灯的维修施工哦，也就是有路灯的维修工程啦。那么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30开始到晚上的5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车道的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进行摆设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也是还有一个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忠孝东路口的路段会进行弹性的管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也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4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8点钟。

0: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2: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1: 啊，真的假？保费无变？
2: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1: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的？
2: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1: 哦，原来是这样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3: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

0: 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被归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困难中往往蕴藏着机会。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或是经历过，可能明明已经在处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了，已经觉得够麻烦了，结果呢，又偏偏遇到了新的问题，像是可能工作卡住啊，考试考不好，计划突然被打乱，甚至只是原本安排好的事情呢，突然就变得跟想象中不一样了。像是阿珍最近呢，在工作上也是压力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就觉得特别的有感触哦。大家当下的反应可能都会是：“哦，怎么又来了？怎么会偏偏是现在？或者是为什么我进行的事情就是这么不顺利呢？”很少人会在遇到困难的第一秒当下就会想说：“哇，太好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机会是可以让我克服的。”对。虽然说这个想法比较正能量比较好，但通常遇到困难的当下，大家情绪上应该会是比较困扰一点点的。所以呢，今天这句话呢，是想要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当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除了去抱怨它很困难以外，也可以试着去看看。他有没有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可能？比如说一次考试没有考好，当然会觉得很失落，也可能会怀疑自己。但冷静下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没有不够努力，而是读书的方法可能不太适合自己。于是呢，你就重新的开始安排时间，改变读书的方法。那么后来可能就会很顺利的获得好的成绩。也可能是在工作上遇到一个很棘手、你没办法处理的问题，一开始觉得很烦躁，甚至觉得自己为什么遇到这件事情。但可能你因为了这个问题，你被迫的去学了一个技能，那么接触到以前不熟悉的工作内容以后呢，你最后反而多了一项原本没有的工作能力哦。慢慢的，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有些机会呢，真的不是一开始。看起来就像机会，它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让你很头痛、很困扰、很不喜欢的困难哦。我觉得呢，机会很常会穿着麻烦的外套来，可能让我们一开始觉得，哦，我们要来经历到一次失败的机会了。就是会让我们一开始很受到打击，但当我们真的顺利的熬过去以后，就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呢，让我学会了什么技能，学会了克服困难的那种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呢，也不是说每一个困难一定都会带来一些好结果，有些事情本身就真的很辛苦，有些失去呢，本来也就让人很难过，所以当我们已经遇到困难的话，除了试着想想我能够透过这个机会学到什么以外呢，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经验，或许是一个教训，也可能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哦，甚至只是让我们知道原来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更坚强。所以呢，如果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点不太困难不太顺利的事情的话呢，就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给自己一点时间喘口气，再回头看看，也许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堵墙，但再多走一步以后，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扇你还没有推开的门而已。虽然呢，这段路可能没有那么好走，但它也可能正在带领着我们走上一个原本没有想过的地方哦。那么我们大家就一起加油，克服现在眼前的困难，一起熬过去，变得更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风信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2: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1: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2: 我刚刚怎么了？
1: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1: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1: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马上就来到33分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木块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61线呢北上 158.2 公里龙井前的内侧路肩有木头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 159.6 公里龙井前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摆设，所以架设，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台北市呢，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忠孝东路口这边，也有是周边的路段呢，会进行弹性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也是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4号的晚上8点钟，也就是到今天的晚上8点哦。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呢，换汉路一段呢，匝道的路段有进行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哦。施工时间是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还有在高雄市这边哦，高雄市的高科联络道0公里以及258到1公里，还有328公里的西向街路客二路的路段，有进行全线的施工封闭。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那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梁静茹的《天气预报》。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也要准备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

0: 这首呢是来自梁静茹的天气预报。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要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是比较稳定一些，东北季风也是比较弱一些，所以气温整体都有回升。那今天白天各地高温大致上都有稍微偏热一些，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1度左右，西半部高温更可以来到32到34度，而且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更高一些，南投、云林、台南可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可能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而在今天天气方面，大致上也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一些少部分的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可以把握今天的太阳出去外面活动一下。那但是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南部地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况，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拜拜。
0: 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呢？今天午后还是有可能会下雨的哦，所以出门呢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以防自己变成落汤鸡了。虽然说现在天气真的是超级好的，阳光真的好耀眼哦，但可能还是会不临时的下一阵小小的雨，所以大家出门记得带着雨伞、雨衣之类的。而且我觉得最近早晚的温差已经开始比较大了，晚上会凉凉的，大家如果会比较晚回家的话呢，可以带着薄外套来出门哦，不然可能很容易感冒，就会跟阿珍一样带着鼻音来跟大家说话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二丙西行 29.2公里长泰前共寮区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在135.9公里到135.8公里之间，过了扶柱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人员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159.6公里到158.2公里之间，龙井前的内侧路肩有木头以及轮胎皮的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还有呢，同样在台北市这边还有举办一些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呢，也是有进行管制的。还有在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边，有市周边的路段呢会进行弹性的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

中。台北市呢，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过了师大路的路段，有两个塑胶箱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林凡的《岁月这把刀》。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3，马上要来到54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74线西行北屯二交流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台61线呢，北上135.9公里到135.8公里之间，过了扶助的外线路肩呢，外侧路肩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二丙西行在29.2公里长泰前共寮区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呢发生自撞的事故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过了师大路的路段，有2个塑胶箱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进行架设，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呢换汉路一段匝道的路段会进行移动施工哦，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时间是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6了，马上就要来到8点钟对时哦。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911的《战场传说》。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今生守护你和我的爱，这是我人生路途上珍惜的爱的记号。感谢身边所有听堂咱的人，我是张蓉蓉。这阵时间，早起八点。